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

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欢迎大家来到声音星球，来，我们先回到我是歌手的现场，来听听李克勤这一场的演绎。

这首歌曲听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那么今天这么好听的歌曲是来自于六一的推荐，这一篇真的可以算是小作文的模板了。好听的歌曲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六一说，投稿月月鸟，分享粤语歌曲天梯。此曲是由钟情填词，赖应彤作曲，香港男子歌唱组合 See All Star 原唱，后来李克勤也有翻唱。这首歌曲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背景位于重庆江津中山镇大山里。1957年，19岁的刘国江爱上了比他大10岁的寡妇徐朝清。在当时的社会，这样的恋情是不被家人和世俗所接受的。为了守住这份爱，他们带着4个孩子躲进了深山老林里。刘国江不舍得爱人走山路辛苦，于是一凿一凿地在峭壁上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开凿出了6208级石梯。两人相濡以沫，经历了51年，走过半个世纪，共同营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爱情家园，同时感动了很多媒体人，纷纷翻拍了电影电视剧，这一曲也是由此得来的。刘一写的真好，天梯带给诗人的震撼，大概是因为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绵长而亘古的爱恋了。穿越时间和人海，没有争吵，没有冷战，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清浅平淡的日出而作。

0: 的口味，是巷口早餐阿姨多添的半勺小菜，是小区偶遇时邻居点头的笑意，也可能是转角不期而遇的晚霞和街边盛放的花。这些无需算法推荐的细碎美好，没有精密的计算，却藏着最踏实的生活质感。别让算法榨干了生活的视野，来说说你身边那些触手可及的温暖小事吧。
1: 今天看看小耳朵们跟我们分享的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的小事，很多其实都是来自于邻居。比如说战神提到说，我们家楼下有个小卖部，这两口子啊主要代收三个楼的快递，他们都特热情，谁是哪家的记得特别的清楚。
2: 三个楼的快递啊，说所以能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帮助，小区里非常有温暖的人。对啊，练习呢说，对面楼有个好邻居啊，口罩期间没少投喂我们，偶尔做了好吃的也会送过来，有时快递之类的也让他帮忙签收一下啊。
1: 但我觉得邻居肯定都是互相的嘛。他还给我们晒了一下图，就是邻居可能在这个隔着窗户啊拿过来了点心这个点心看着还挺诱人的
2: 哎呀，确实怎么说呢，这个所谓陌生人，但是其实一般来说也会有点哎，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确实哪怕是一个今天你看到一个人的笑脸，比如说或者你去享受了一段非常好的服务，
1: 对，
2: 也会让你非常高兴，对不对？
1: 对，就包括比如我们每次进到今天 FM 的聊天室的时候，会看到每进来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耳朵，都会有人排着队的打招呼，给所有人都喊一遍好啊。一开始的我在想说，大家要这么客套吗？但是我今天看到了滤波器的这个回应，他说我每天一进到直播间的聊天室，就会有一群小耳朵来跟我打招呼，让我洗栓一下班气，感受到了温暖。
2: 是，而且这已经变成了我们一个日常。说明我们的这个我们小耳朵呢，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都是互帮互助的一种感觉。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需要这种，你比如说我车上的那个智能体嘛，然后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你上车你就跟他说你要去哪儿或者干嘛干嘛，但他现在会跟你打招呼，有的时候早上可能你特别困，眼睛还没有睁开，刚往车上一坐，他就会特别开心的，早上好呀金鱼，今天

0: 就是一张嘴，但是辟谣要跑断腿，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就我们总说的嘛，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但目前呢，周杰伦因为还在进行自己的巡演嘛，目前在南京的这一场2026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那已经全部都售罄了，不用想，肯定是开场直接就秒空。所以我觉得呢，其实也真的很像他的公司专门贴出来的这一段呼吁大家的，说现在的公众人员其实他的舆论处境也真的非常的艰难，所以呼吁大众可以尊重一下艺人的工作和隐私，严格区分官方信息还有无来源的爆料，我们也尽量不要去传播这些没有经过证实的留言，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
0: 你说特别对，但我后来再反思了一下，为什么我最近到处都能看到这条信息，
1: 因为它实在是太火了，
0: 是谁在传播的，
1: 流量太大了，无妄之灾啊。
0: 对啊，
1: 希望我们杰伦还是可以做一个快乐的阳光宅男，多为我们产出一些更棒的音乐作品吧。

0: 乐团的优秀的哥哥姐姐们提问取经，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90块钱的优惠票价，这个价格呢包含了整场音乐会的演出，还有参演之后的这个福利活动。
1: 是，
0: 但不是所有的演出票只有通过我们听友专属门票的，才可以有之后的演后的这个对谈的活动。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发送一下"太阳"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了解详情吧。
2: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

0: 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
2: 准备好了吗 ？PD，
3: 没有那么快就开始放，你给我
2: 关了。我先给你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
3: 我也
2: 不紧张啊。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这个悬疑剧不够悬疑。现在呢，我们游乐场要有一种时间紧迫，时不我待，抓紧时间，赶快完成。
3: 行，那我就建议你今天就一直放那个东西，然后你给我找到一个悬疑的音乐。
2: 我现找啊，
3: 现找，你看
2: 很悬疑，
3: 懵了啊，
2: 悬不悬疑？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
3: 怎么说呢？
2: 够不够疑问？
3: 你第一天来。组长这个节目确实挺乱的，这个环节
2: 我不是第一天了，你不在的时候我长着很长时间，你看古典音乐
3: 好烂，
2: 要不要闭嘴啊？
3: 快点说一下我们这节目的逻辑吧。啊，今天确实啊，怎么说呢，跟鱼子上周呢我们没有进行这个环节哈，然后呢这个艾科过来问我说，所以咱们上周这个环节没有进行是咱们多次？我说不是，是咱俩搭档以后周五第一次没有游戏环节所以这周我们还是要回复啊。好了，我们现在还是要给对方来出一些题目啊，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猜，那我们会彼此为对方出三道题，那最终大家来预测一下。那今天就是先是我猜的东西，好不好？
2: 等等，我先问一个别的事儿哈。上周不是你和小左吗？你俩为啥不玩呢？
3: 上我和艾科
2: 啊，艾科忘了是吗？
3: 艾科说不合适，那天他身体抱恙。
2: 那我也抱恙。今天
3: 你才发现有很多的逻辑是吧？
2: 抱恙，
3: 你没有想过是吧？
2: 还能这样？那以后我这玩我也抱恙。
3: 这样啊，是吧？
2: 我也抱恙。
3: 行了，来，我们前面是我猜中的歌，大家记住啊，这是前面是我猜中的哦。
2: 对，
3: 后面是鱼子，大家可以比如说3-2啊，2-0或者0-3都可以，好不好啊？
2: 也跟新加入的小耳朵来解释一下规则吧。早上游乐场呢，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跟大家做游戏。啊，也是给大家送小红包福利。那接下来呢，我们两个各自准备了3首歌曲，通过关键词提示的方式，看对方能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当中猜出题目，猜出即为记1分。那一开始呢，是我出题 ，PD 来答，然后呢 ，PD 出题，我再来答。所以现在从我们的8:42开始准时计时，大家可以把自己猜测的答案，比如说3-0啊。然后呢2-3呐、啊、等等的。
3: 说过了，时间不多了，时不我待，大家就开始吧啊。好了，你现在先，哎，不，还没开始点这个。
2: 你不让我开始吗？好，
3: 不用这个
2: 了。
3: 一会儿这个是要算时间的，这个是标准的一分

0: 咱看过这个消息。
1: 我本来给的是，首先它是四国混血，第二呢，歌曲当中有熙熙攘攘的感觉。
0: 哦，这世界那么多人，
1: 结果你，
0: 所以还是你提出的好嘛？你看你优秀，对不对？
1: 行了，第二题开始吧啊！现在0-1，好不好？来，
0: 哎，我问一下哈，你的答案在前，你的分数在前面还是我在前面？
1: 我的在前面啊。
0: 啊，所以现在就是
1: 0-1啊，你猜出来了呀，对不对啊？
0: 好
1: 了，来，
0: 行，
1: 第二题，来继续给我猜题吧，来。
0: 皮皮今天凶的，我都已经不敢了。好，接下来呢，伴着 PD 比较熟悉的古典音乐来给 PD 出题。

0: 型的人格。
1: 你对自己的认识还蛮贴切的嘛。
0: 你接着说就好了。
1: 好了，第一个提示词是 Radio 嗨唱团。
0: 哦， Radio 嗨唱团啊。
1: 嗯，
0: 好。好，第二个呢，
1: 再说了的话就有点
0: 你可以再弯弯绕一下没关系。
1: 哦，厨房用品。
0: 这个
1: 好，我要准备开始了啊。
0: 好，三二一，开始。
1: 开始计时。
0: Radio 嗨唱团是Radio 嗨唱团唱过的歌吗？
1: 是。
0: 是我唱过的歌吗？
1: 是。
0: 啊，是我唱过的歌。
1: 是。
0: 走钢索的人。
1: 你确定吗？
0: 我不是，我说走钢索的人，你就说的不是，不就完了吗？啊，
1: 不是吗？我就反正时间还早，我就问你确还是不确定嘛。
0: 我不确定。
1: 那你到底要不要选这个答案？你还想一想，因为还有第二个提示词，你可以对一对。
0: 第二个词是啥来着？
1: 厨房用品。
0: 厨房用品，对啊，厨房用品。那走钢索也不能用在厨房里嘛，是吧？啊。
1: 但是你可以用钢丝球啊。
0: 哎，好烂啊！虽然我猜出来了。
1: 对，猜出来了，猜出来了。
0: 你当时是这么想的吗？这个题
1: 不是不是，
0: 一开始
1: 因为你发飙了，所以我
0: 你本来是怎么设置的？
1: 我本来只是想说一下，就是比如说给个很泛的
0: 啊，
1: 爵士音乐节，我都不是很想说。
0: 吓的，行行，可以，好，现在1-1。
2: 走钢索的人，
0: 走钢丝球的人啊，
1: 他就输不起，猜不出来，他就
0: 恼羞成怒。
1: 让我怎么办？
0: 行了，现在1-1，来快，来时间有限啊，来接下来。
1: 好，那接下来呢，又到你给我出题。
0: 我给你出题了啊，好，OK， 我们来。
1: 我给你换个节奏吧，我觉得。
0: 大家说，我现在被鱼子完全拿捏了，不光出的题你猜不出来，他还把你的题放出来。
1: 对
0: 对，确实是。你说我该不该恼羞成怒吗？刚才明明自己没答出来。好了，接下来这个我们还好好猜啊。第二，这首歌曲的歌手啊，歌手方面他是女生最爱。而且呢风靡华语乐坛。第二呢，在歌曲方面啊，这首歌曲呢很让人安心，但是呢不太适合最近听。你想为什么不说最近听啊？好了，
1: 那就是冬天的歌了。
0: 3、2、1，开始。
1: 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
0: 女歌手。我说这个歌，
1: 你说是女生最爱。
0: 也不一定。对对
1: 对吧，你这个人。
0: 哎，不对，你不能这么问。你说是女歌手吗？我说
1: 是女歌手吗？
0: 是。
1: 对，然后呢不太适合现在听。

0: 一次就问了好几个人。
1: 是蔡依林吗？
0: 不是。
1: 是梁静茹吗？
0: 是。
1: 梁静茹啊，梁静茹的不适合最近听的歌曲，是两个字的歌名吗？
0: 是。快点，快出来了。
1: 两个字的歌名，
0: 你可以猜一下嘛，先。
1: 那有什么不适合最近听的呢？
0: 最近是什么天？
1: 最近是夏天啊，但是它怎么宁夏吗？
0: 不是啊。
1: 对啊，不适合最近听的，那还有什么呢？
0: 因为你很夏天，你怎么样？
1: 就是热。
0: 对，但是
1: 冷的歌。
0: 它冷的歌不就适合夏天听吗？
1: 对啊，它是很热的，宁夏呀。
0: 那还有什么啊？两个字啊，你刚才已经猜出来了。
1: 两个字。
0: 就快到了。
1: 一首很温情的歌是吗？
0: 我是怎么说的？
1: 对啊。
0: 是让人很安心的歌啊。
1: 暖暖。
0: 我这个逻辑是不是很对？因为夏天很热吧，他又给你暖暖，对不对？
1: 虽然你答不对题，可是你很会出题啊。
0: 我确实很会出题，我上次把这些题目在贵州的时候给他们又出了一遍，他们都觉得判案叫绝。来吧来吧，
1: 老板鱼子又答对了，所以现在的题目是1-2，那接下来我要抓紧时间了，来给 PD 出题。接下来呢，我要给你出的这个题目啊，他最近有这个。

0: 不是。
1: 啊，不是吗？嗯哼。啊，最近还有哪位女歌手结婚了？我想想。
0: 答案很明显。
1: 是华语歌手吗？
0: 我还可以再给你一点提示，就是我们俩还唱过这首歌曲。嗯，这已经算是加题了啊，是华语歌手。
1: 是华语歌手，最近结婚了。最近女生。
0: 嗯哼。
1: 完了，懵了。第二个提示词是啥来着？
0: 这是一首讲述套路的歌曲。
1: 哦，讲述套路的歌曲。
0: 嗯。
1: 套路不本来就是一首歌曲吗？
0: 那你可以问几个字嘛？你从另外一个方向。
1: 是三个字吗？
0: 不是。
1: 是两个字吗？
0: 不是。
1: 是一个字吗？
0: 不是。
1: 是四个字吗？
0: 是。
1: 哦，是四个字。
0: 嗯哼。
1: 女生结婚了，又有套路，四个字，完了，一头雾水啊！我想想啊，
0: 嗯，
1: 这个女歌手是年轻吗？

0: 应该是答不出来了。男歌手是男歌手吗？
1: 是男歌手，对。
0: 忘了，所以才会
1: 忘了。这件事一发生
0: 是两个字吗？
1: 三个字，你得问几个字，就三个字吧，来啊。
0: 三个字的话，忘了一般得赶快回去。
1: 嗯，
0: 是快歌吗？
1: 嗯，还比较快吧，啊。
0: 哦，比较快的歌曲。
1: 嗯。

0: 而在北京时间的8:42，哪位小耳朵将会获得今天的小红包鼓励呢？那我觉得今天你既然凶了我，你是不是得补偿我？
1: 我补偿你啊！
0: 我想要一块就是
1: 卡斯的表，
0: 哎，
1: 卡斯腕表好不好，
0: 也不是很贵嘛。你看平时要2000多，今天只要399啊。
1: 嗯，而且呢，关键是这个非常非常好看啊。
0: 嗯、
1: 这个带22毫米的方形小表盘呢，厚度仅有6.6毫米，纤薄贴合手腕，轻巧不累赘啊。而且呢，这款小方糖的表呢，平常要2000多元呢，今天呢，我们拿到了补贴。现在只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就拿下了，有6款颜色任选，所以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全套的品牌的礼盒礼袋配齐，限量只有200块啊！
0: 是的，马上要到七夕了，那同样也不用只等着去对方送嘛，女生也是要宠爱自己的，也有很多的女生现在会自己给自己买七夕礼物啊，所以你看，我们买这样的一块小腕表，自己戴在手上，也可以给我们的夏日的服装搭配增添一些些的精致感，精致感就在这些小细节当中。
1: 是的，
0: 今天准备了6款热门的配色，那么大家现在直接回复一下手表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查看一下我们详细的一些介绍了。价格确实非常的合适啊。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天北京时间8:42，哇，有这么多小耳朵
1: 一直在回复，知道吧，
0: 大家其实到后面已经对比分不太关心了，大家就是对恼羞成怒的 PD 展开了讨伐。
1: 还有就是大家也帮着一起来参与，我们我觉得我们这个环境设置呢，就是想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玩一下，对不对啊？来看一下42分开始，
0: 42分开始
1: 谁参中了2:2平呢？
0: 哇，一直没有发2:2，
1: 再往上，再往上，那我们就一直往上翻，反正总会有人。
0: 一直没有哎，都已经快到8:44了，
1: 超下才50%，还是有人会发的啊，没有人猜评分哎，今天。
0: 对啊，全部都是什么？
1: 我想发个小红包，怎么这么困难呢？
0: 我看一下，真的发不出去吗？今天没有2:2啊，我没看错吧？
1: 没看错，没看错，42分以后没有2:2啊。
0: 那你把小红包发给我。
1: 行，那我就发给
0: 你
1: 了。你
0: 今天输了我。我真的好难过。
1: 我给你一个小红包也能让你体会到一点点温暖嘛，是不是啊？
0: 我给小耳朵们发到群里面去，希望给大家送出今日份触手可及的温暖。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我是金鱼，
1: 我是郭鹏，
0: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1: 拜拜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穿越野餐坡，在奇峡幽谷中邂逅夏日桃源，走进天生桥，寻找深山中的瀑布深潭，登上雾灵山，让清凉的氧气洗涤身心，打卡祖山人。

0: 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位，王力宏《梦寐以求》。

0: 就能给你力量。
1: 汽车音乐会，
0: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2: 汽车音乐会，
3: 汽车音乐会
2: ，Auto Music，Auto
3: Music，Auto
1: Music。
2: 汽车音乐会。

伤了你的心。好了，汽车约会第二时段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新曲第十集，接下来连听三首月亮和心。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谁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是三首歌。好了，首先是杨坤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提到杨坤的

用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有感而发，杨坤演唱了这首《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月亮到底代表谁的心？来听听陶喆的这个版本，收录在他2002年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来听惯了这首歌的深情版，再听陶喆的现场演唱，才懂什么叫不费力的高级。陶喆抱着吉他随口一唱，气声和转音随性游走，像是月光下和老友闲聊，古筝清扬，节奏慵懒，把经典唱得是自在。

0: 三首《月亮的心之歌》，也是我们今天新曲的第十集，最好的三首歌，下周继续听新曲哈。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浪漫的七夕就要到了，今天必须给你上大招，带来这款大牌美妆王炸组合——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由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和浓缩精华50毫升。哎，我跟你说，这个三件套啊，一站式的护肤仪式感直接拉满，精粹水99%的精华搭配1%的水，质地特别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给皮肤迅速补充水分，还要搭配精粹乳啊，能长期保湿，就算现在天气特别热，出门一天都能稳住皮肤的好状态啊！今天七夕好礼季啊，限时福利两折抢，海蓝之谜刚才说的三件套入手只要999，我们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联全程溯源，海蓝之谜的品牌礼盒礼袋都配齐了，效期也很新鲜，精粹水效期到2029年2月，精粹乳呢到2028年的11月，浓缩精华到2028年的9月。好了，那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礼物或者999去抢吧。刚才呢已经把海报甩给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了，哎，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元钱呢、啊。记得这样的价格呢，只有我们这儿才有啊。哎，记得多囤几瓶啊，自己用或者送人呢都特别好啊。这么便宜的价格，效期还这么长。另外，七夕活动来了啊，每单。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0: 搞得我今天昨天吃了点晚，
1: 那今天
0: 多吃的烤
1: 鸭，那今天可以咬咬西瓜，叫啃秋，咬秋。
0: 哦，咬秋，
1: 嗯，啃走暑气，迎秋凉，对。
0: 哦，待会儿咱们。

0: 我啊，九月份不就上学了？马上，其实有的就初中、高中的会提前，不就上开学了吗？
1: 哦，那当然更好了。他现在不是还在家吗？你不用太操心他这个学校这事儿那事儿，不用接送他吗？是吧？腾出点时间来。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我装修选择的话，我会选择8月15号以后就开始。
0: 对对，其实我家孩子初中生嘛，他在家天天给我干活，擦地。昨天呢，一时兴起擦玻璃。

0: 澳门店是握着一个超级大的优
1: 惠，大
0: 价格上的优惠啊！
1: 你看，因为一来就给我们带来重磅大优惠哈。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咱们不可能说啊，设计师上门给我量了房，我觉得给到我的这个方案还可以，然后呢，我逛了样板间，样板间还可以，我就选择这家公司。其实大家中期所有

看起来合理一些，这个就是电器的设计，我们会给到您一些建议。那这个套餐首先是包含了这个，还包含了您家的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包含了户型解析方案、生活规划方式。

门区、地砖区、木门区等等等等灯具区，特别好看。我们更新了很多新的大砖上墙呀，包括还有特别多的那个叫维罗生态砖的一些升级，都可以去那儿选材料。那么走到了一楼的话呢，那个有工艺展区，我们经常介绍的那些防水呀、涂料、卫生间的整体施工怎么走呀，包括水路大回弯的改造呀，包括我们电线水管用的什么品牌呀，包括工人的施工100多道工序怎么走呀，在一楼的施工展区。然后一楼同时还有软装，还有睡眠体验馆。睡眠体验馆的话是那种床垫的一些体验感觉，大家走累了可以去躺一躺，坐一坐，休息一下。还有一些顾家的家具，以及我们各种的样。

美式田园风以及什么地中海风格，以前很流行的，然后呢包括意式极简风，各种各样的风格您通通任选，包括顾家品牌的全油品牌的家具您也可以去选。那如果您说您选择的是实木家具，这些实木家具像什么金斯坦木、小乌金木、卡斯拉木都是有进口的报关单的，而且是有专门的环保检测报告，您这一方面不用担心。

0: 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1: 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根。
0: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兵与你每个路口见。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

0: 北方似的，南方的雨不都是绵绵的细雨吗？
1: 对对对，
0: 他们现在开始哗
1: 大大大暴雨，
0: 对，
1: 大暴雨下大雨，
0: 对，然后我们这北方又开始变成像南方那种了，就是闷热的蒸笼天。不过今天立秋之后。

0: 2万呢。现在这些全包了，9万。如果44平，
1: 46平的套内面积啊，咱们是这样的，
0: 我们家那还是见面，
1: 不到9万块钱就搞定了。

0: 在我的卫生间现有的空间基础上有个大浴缸呀，那个都可以跟设计师沟通，成呢咱们就按这个设计，不成的话咱也瞅瞅我这死心我死在哪儿了呢，对不对、
1: 哦、
0: 也知道了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免费的梁艳房的话呢至关重要，因为就像我们经常学的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我了解你们公司，你得了解我的房子，咱们才能谈到一块儿去，要不然你谈你的想法我谈我的生活，那咱俩肯定跟设计师谈不到一块儿去。这个我觉得啊，大家可以去站一站，您拨通400-606-8866，这会儿应该还有名额。
1: 好的，还有名额，赶快站上啊！咱们就限十户啊，再不打的话，咱们一会儿真的就没了。不管你选不选没关系，我们都可以免费帮你量房，就跟咱们体检一样啊。你得知道我这儿哪有问题啊，这

涨过价，那差不多。因为以往我们给大家送什么东西，大家都会说，哎呀，可能我不太需要，我去年才换了这个，我前年才换了，没必要再换。所以我们这一次准备直接给大家现金了，是集团给大家的现金。今天只要是在11点前咱们报名的听友，给到您直降12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也就是说本来您加差改费用咱们要花3万块钱，我们给到您12000的现金，您就只需要18000就能搞定您家的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了。当然那这个呢，我们是要在11点前打400-606-8866可以领取到这个。

0: 要求不这个窗户外立面跟他们统一，里边那什么呢？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礼包，就是您如果说暖气不用全包员给您换，防盗门不用全包员给您换，您可以去选它的这个叫什么就那个系统窗。可以窗子这个套餐是二选一的啊，您拨通400-606-8866，甭管怎么选，能帮您再省回15000块钱、
1: 哦，
0: 这会儿不就27000块钱回来了吗？
1: 是，
0: 并且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免费仓储，因为马上迎来了金九银十的旺季，一个月过得快着呢。您现在今儿个出去看装修，您就对比两三家，最后设计一落地，您开工怎么也得9月份了，这个实话说。所以说呢，免费仓储的席位也应该也是一个各位数的名额了，您现在打400-606-8866问一问，如果您用得上，最后选了全包员了，到时候您。

0: 一个月1100，也得用差不多5个多月吧。所以说你想想怎么又帮咱们省了5-6千块钱啊、
1: 嗯、
0: 这个老房礼包将近3万多块钱帮咱们找补回来了。
1: 嗯，3万多，4006068866，集团今天给的补贴真的是太多了。另外还有很多这个不额外加钱专治老房各种隐疾，
0: 对，
1: 还有好多项目啊，
0: 是的，
1: 这个给大家说说。
0: 嗯、因为可能没有时间跟大家展开说了，你就比如说以前的我们增项最多的地儿、嗯、无非水路电路嘛，甚至您这个墙面挂网，这个咱们那会儿都花过钱，甚至有的还说我一铲墙皮也单花钱了，或者海棠角，包括墙体抗拉抗碰工艺。但是今天嘛，我们大大小小的将近40多项升级吧，卫生间入口防潮呀，连工带料能省几百块钱。厨房的阳台墙砖，以前咱要买砖再给工费，也得花差不多3000多块钱，今天都在套餐给大家送了啊。厨房的阳台墙砖、水管大回弯的这个工艺，连工带料帮咱们省800块钱。包括特变电工的电线，我们现在又升级双阻燃的了。所有的墙体上的电线，连工带料帮大家省将近2000块钱。包括老房的水表移位、全房的球阀。这个在本节目时段都给大家送，记得11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另外的话，新房的基础施工以及老房的隐蔽工程，我们都给大家做10年质保，
1: 做10年质保的大家。

尤其是北京的这个夏天，今年多雨，不加您家不是南北通透的户型面，多多少少都墙面反潮了。我们接的客户也有很多说，我这个屋里潮了，你再重新装修吧。那个墙面发霉了，确实啊，衣柜一挪它衣柜后边那个墙都有水。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在我们前。

0: 家也给我们汽车音乐会的节目做补贴了。
1: 我刚想说有没有床垫呢？
0: 您不装修，周六日来全包园的东店，您就溜达溜达，溜个弯儿，您家的床垫要该换了，您可以去买他的床垫，原价8000多的一张的床垫，现在

0: 面了，您又打了400066，我们是直接送给您两张。
1: 明白了，好了，那这个既然已经是叶之峰29周年哈、啊，还有没有送的？既然你们都来了，
0: 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电器礼包吧，因为这次电器礼包我们不光是给大家送了一些电器，而且我们在金厨银卫方面给大家做了升级，这个也是新房和老房同享的。首先，方太美的海信品牌的烟机加灶具。您任选，反正全包儿您看到的您都能选，外加您家厨房的位置啊，我们给您把这个水槽和水龙头给您升级为了欧贝斯的纳米涂层的高端水槽，还有触碰感应水龙头，卫生间的部分我们去给您升级为了全智能的卫浴，比如说智能恒温的花洒，您家的

0: 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施工的这个肯加的服务，这就是差不多也3000多，再加上双十年的质保，这也2000多，这么多全给您送。最后人说啊，这个尤其是老房新房，咱们其实也有存在这个问题，装修完了之后，这个空气。这个你看你
1: 又明白冰冰，你想明白冰冰姐的意思了、就冰冰姐一定是知道全包儿今年合作了新公司、我们今年、又合作了一家就是第三方的一个检测加治理的公司，环保公司嘛、那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新房老房咱们都送，就是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先治理竣工完之后先治理，治理完之后给您做一个全房的体检，那体检完之后您会看到您家不同空间不同位置的一个空气质量的一个数值和您家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是国家 CMA 级的，执行的是国 GB 的一个18883的标准，也就是您家封闭12个小时依然空气质量达标的一个标准。这个一直到底服务，就是一直治理到您能够入住为止。打了400-606-8866，相当于这个价值10000多块钱的一个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您又薅到手里了。
0: 哎呀，我觉得我已经满足了啊！像他们送的已经给我，被我挤的已经是所有能送的全送了，不能送的也都给送了。好了，400-606-8866，大家赶紧打起来！也建议你在周末的时候去咱们东五环旗舰店赶快去看一看哈，装不装咱先去看看哈。好了，那要感谢二位光临我们本期的汽车音乐会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相见，希望尽快吧。提前祝你们周末愉快，
2: 周末愉快。
0: 哎，好，也提前祝我们的听友周末愉快，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汽车音乐会，下周一9点，我们再见。

0: 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1: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根。
0: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兵与您每个路口见。

小团员们的分享一定会对你有帮助的。好了，那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太阳乐团四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收到二维码之后直接来购票，就可以不仅仅可以享受我们下午的这场演出的领赏，同时还可以去看我们的演后谈，这是针对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们的特别福利。杰克堂到时候会作为那个

活里细碎又温暖的美好。愿八岁的小姑娘眼底长存星光，心中永远热爱，坦荡勇敢，自在无忧，永远爱你。

住在未知的精彩，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心中依然有梦想要奔赴未来的朋友们。未知的精彩当然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到，但是得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如果你有什么小目标的话，也不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堂。接下来让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会继续回来我们的音乐加块堂。那么趁着广告时间呢，也请所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想想看哈，1到39想选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今天我们选择15号的朋友是最多的。那就再播一首这首歌吧。前段时间好像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这首《有你的日子》，也是一首调配，也是因为一位朋友的生日，所以今天让他再次响起。总之，有你的日子，那就是很好。

那就是所谓梦开始的地方。种我也是种下一个你希望的自己的样子，长成一个可能超越你的希望，超出期待的你。希望天天可以成为这样的存在。你要种一个什么样的你呢？

0: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也祝天天小朋友长成自己最想要的样子。中我来自唐丽个唐。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点歌时间。刚才这也算是杰克唐的又一首调配哈，好，稍微给小朋友的点歌，是不是可以稍微私心一点，大家不会介意吧？接下来的歌曲同样是一首点播歌曲，刚才他已经催杰克唐了，我点的歌播没播呀？来听听看，晚婚，这是李宗盛的版本，是一个现场 live 版，听原作者自己唱自己的歌，别有风味。这谁说来着？
1: 伤身，爱更困身。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

多了一把扇子哈，然后在抖音开通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看到杰克堂扇扇子的热情，说看上去怎么回事这么热呢，好像一说话就觉得特别的热，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想要表达的欲望热情似火吧。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到了我们最后一首歌之前，想说马上就到周末了，这个周末如果你还没有安排的话，不妨听听接下来的这个安排是不是符合你的心意。就在8月9号，也就是这个周日的下午2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会有一场演出，魂系琴韵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的作品音乐会，是由太阳青少年乐团在蒋琼达老师的直棒下来演出的。而且在这次演出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演后谈环节，而演后谈环节是专门针对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听众的福利，大家如果购票来买这个下午的演出票的话呢，就能够获得我们的这个演后谈的观看机会，到时候杰克堂会做一个访谈主持人出现在现场，也非常期待和大家在现场相见。如果大家对这场演出感兴趣，对古典乐感兴趣，或者是不管你是资深的古典乐迷还是对古典乐感兴趣想要入门，我觉得这一场演出都不容错过。最重要的是我想在现场见到你呀，所以如果你想对我们的这个演出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我们的官方音频公众号，当中来输入太阳乐团四个字，你就会收获到一张二维码，这张二维码就是我们的购票二维码，现在还有少量的余票可以放送，希望大家可以动动手指，然后动一动腿，然后再动一动耳朵，仔细的在下周这个周日的下午2点钟进行一次领赏。好了，刚才还说呢，昨天杰克堂也是虽然没有在直播间，但是也是去当评委了，在舞台下面坐着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在舞台上，就会想象，尤其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人长得特别像杰克堂朋友的某一个朋友的小时候，然后也有一些其实也让我想到了昨天过生日的三木的女儿天天，感觉就好像是她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样子一样。哎呀，总之呢，说了这么多，音乐是精神食粮，音乐的精神食粮咱们这一个小时补充的差不多了，接下来马上要到午餐时间，大家要记得补充真正的粮食啊，来听庾澄庆蛋炒饭，鸡蛋已经打起来了，胃口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这也是我们抖音上的一位朋友的点播，很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祝大家午餐愉快。真的是有一种音乐顽童的感觉，据说这首歌当中的这些采样音效是他们跑遍了很多的餐馆采样而来的，所以听听这首歌就仿佛已经逛遍了30多个餐馆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杰克堂，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

购票，周日基本功就可以和杰克堂先提前相见。而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让我们下周一音乐加快堂再见喽。

0: 的是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之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背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们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汗液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1: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太加分了、
2: 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1: 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
2: 特别的舒适、
1: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c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背牙款，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2: 是它有点增高啊、
1: 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2: 小朋友喜欢的，
1: 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一点的限量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扇、哎、
1: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斯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嗯、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挺新玩意儿，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0: 哦、是是是，
1: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0: 防尘袋，
1: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0: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嗯，是。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s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0: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嗯、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嗯、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又是凉鞋嘛、嗯、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趟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嗯、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1: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0: 对，
1: 为什么
0: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1: 哎、嗯，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牙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翘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上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

接下来我听到 Katy Perry 了 Part of Me。 前段时间还提到说 Katy Perry 跟 Trudeau 两个人一起在享受沙滩跟阳光的时候很幸福，然后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到场支持自己的音乐，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多利帕前段时间去看了 Katy Perry 演唱会，在现场拍了视频跟朋友在一起很快乐的样子，而更重要的是

Unwritten Natasha Bedingfield。 结束上半段的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五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陪伴各位来听歌。上半段做一首歌 One Republic I Left， 稍后下半段越流行见。

接下来到了今天越听越流行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自 Khalid Talk。 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接下来您将听到是永恒的魅力，提前您呢跟各位明天晚上娱乐总排再见，拜拜。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4: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4: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4: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真是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今天立秋了。永恒的魅力，欢迎收听。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呢，是和秋有关的音乐。我是王卓，一起来听秋之歌。

音乐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情书，其实音乐就真的像一份礼物一样，当你拆开的时候会有你想不到的惊喜。音乐当中的季节，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秋之歌，永恒的魅力依然在耳边。下半时段依然会是和秋有关的音乐，一会儿永恒的魅力，这里再见吧。

永恒的麦莉在最后依旧回归古典当中的秋，最后来聆听的是来自于海顿他的四季当中的秋。

永恒的魅力虽然还在非常炎热的夏季当中，但是今天已经立秋了，所以听到的都是和秋有关的歌和秋有关的旋律。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有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4: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2: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

0: 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嗯，没问题。
0: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 四个加号，
1: 嗯，
0: 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 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
1: 嗯，
0: 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所以也就是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
1: 嗯，
0: 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
1: 嗯，
0: 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贴心了，
1: 太实用了，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7: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8: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8: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经典三重奏，国家大剧院梦幻联动，在国家最高艺术殿堂品音乐下午茶。
2: 下午好，我是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上周我们分享了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的精彩演出，也特别给大家介绍了一支阿卡贝拉乐团，来自德国的 Slicks 人声乐团。那八月合唱节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就在下周三8月12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又将迎来一支国外的顶尖阿卡贝拉乐团。这支乐团的成员非常特别，他们可以说是名气最大、本科入学门槛的天花板级别。他们的成员呢，全都是耶鲁大学大四的学生，他们就是耶鲁威芬普夫斯 The Weifen Poofs 阿卡贝拉合唱团。那为了了解这支乐团呢，我们也把他们每次演出的压轴曲目提前放到了最开始来给大家听，因为这是他们的团歌 The Weifen Poof Song。

这首 The Weffenpuff Song 可以说是耶鲁最著名的一首校园歌曲，它诞生于1907年，已经有快120年的历史。当时呢，耶鲁的两名本科生把一首军营的歌谣改成了大学生的自嘲版本，场景呢从军营搬到了耶鲁隔壁的小酒馆莫里酒馆，唱的内容呢是耶鲁学生在酒馆里的欢聚，歌唱友谊，还有青春的短暂。最开始其实只是几个男生放了学在小酒馆里即兴演唱，慢慢呢就演变成了一个属于大四学生的精英社团。而这个美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大学阿卡贝拉团体也就由此诞生。这首团歌呢会在他们的每一场音乐会上唱响，象征着音乐的传承。那我们继续来欣赏8月12号这场音乐会的其他演出曲目。

0: 面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026国家大剧院8月合唱节的一场演出，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将在8月12号登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这场夜空中最亮的星阿卡贝拉音乐会。说起《逃跑计划》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呢，很早就成为了很多国内合唱团的必唱曲目，最近几年呢，也成为了很多国外合唱团来华演出的首选歌曲之一。《逃跑计划》写这首歌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会和《茉莉花》一起成为这么著名的一首合唱歌曲。那这两首经典的中文歌曲呢，我们留到下周的音乐会现场再来听。今天听到的录音呢，还是全部来自 The Wiffen Poofs 之前的演出现场。下半时段的曲目呢，我们从这首翻唱 Adele 的作品开始， River Lee 利河，这是阿黛尔唱着她家乡的一条河流，也承载着她的童年回忆。

的爱好和特长。在巡演结束后，他们完成学业，也绝大多数不是做职业歌手，而是进入了投行、企业、法律、医学、高校等等。当然也有少量的成员走向了音乐创作的道路。

当时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那今年 Wiffen Poofs 的中国行也是他们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在单个国家访问最久的一次国际巡演。他们希望用真诚的歌声去传递跨越文化的理解和情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
0: 嗯，
1: 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得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就是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要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自有分寸。很多人着急催促自己，很多人急着看见结果，害怕一旦慢下来就会被时代落下。而这首歌恰好带给我们一种温和却坚定的思考。四季轮回，自有秩序，所有的煎熬、等待、努力都不会凭空消失。就像歌里唱到的一样，你不必强迫去追赶别人的节奏。

有收获的季节。我印象里的文言当中，一生多次起落的苏轼格外偏爱秋天，而且是初秋。他说盛夏的煎熬就在这个时候刚刚结束，迎来一个喘息的空隙。他觉得秋天特别适合读书，特别适合自省。

你想啊，其实在节气上虽然说是站上了立秋，可是暑气不会一下子消散的，秋老虎今年一定会再盘旋一下，这是规律，这是夏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拉扯博弈的一段日子。我想立住

曲的一种框架，自带了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很多人听到这个歌名总以为是坐等好运降临，但是你仔细一听，你便能够读懂这首歌真正想要讲的。所谓的时来运转，可能从来都不是凭空等来的机遇，而是你在长久的坚持之后，命运给出的一个回应。希望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持续沉淀，耐心的去等待风向的转变，相信所有的坚持都会迎来峰回路转。好啦，今天立秋的风中飘来一首老歌，有请叶倩。

乐是有光的，在它销声匿迹之前能够照亮到你，就是这一季最快乐的事。每一片落下的树叶都有它的故事。

0: 连选了两首歌，分别是来自椅子乐团带来的 Cheers， 以及贝贝帅带来的粤语版的一生有你。
1: 一生有你，
0: 自己交替之间会有很多的人和事慢慢的消散，而那些始终愿意留在你身边同行的人才是值得你用心珍惜的。好啦，今天在立秋的节气当中，我们和大家讨论

0: 这款商品非常非常的喜爱，而且日常当中是离不了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请到了国际大牌海蓝之谜的这个精华面霜，经典面霜。
1: 是海蓝。

0: 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就是今天您花到的价格可能要比您在网上要少将近一半的这个价格。
1: 是，
0: 咱们来说说这个老妹儿的这个经典面霜吧。
1: 对，
0: 先跟大家。

0: 您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越能够体会它的神奇。有的时候呢就用它来救急，包括其实在这个换季皮肤敏感的时候，我会拿它这个厚厚的敷一层，第二天呢这个皮肤就会明显是比前一天要软嫩透亮一些，所以它这个修护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1: 你说这个其实我挺有体会的，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用这个
0: 海蓝之谜。
1: 对对对，是那个有一次我们家那位给我看我第二天起床以后，因为熬夜了，完了以后呢就是脸上
0: 暗沉，
1: 不是暗沉，就是特别的紧绷，
0: 是，
1: 然后呢就感觉其实整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因为脸呢，你洗完脸以后，男士嘛也就是拿这个洗脸
0: 水随便
1: 对对对对，完了以后呢感觉我这个尤其是眼角和这个就颧骨这连接的这块老感觉绷着
0: 啊，月纹这块
1: 对，基本上就那个部位，然后他就给我轻轻的蘸了一点，我跟你说这个动词叫
0: 这么贵不能给你用太多。

0: 叫 Miracle Boost。 这个 Miracle Boost 呢能够滋润肌肤，给予肌肤深层的滋养，有修护能力，
1: 是
0: 所以世界上生长快的一个植物吧。

0: 而且您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我是建议就是您在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了什么你喜欢的产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手机去网上直接对比一下，因为我们是提前给大家比过价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送来的这个大礼吧。
2: 对，我们带给您的是这个海蓝之

0: 这个真实性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您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您拿到手以后，我们支持您随时随地的去进行查询，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可以直接去进行溯源的，您可以扫描它上面的有一些二维码什么的那些信息。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提供的是60毫升的老妹儿的经典面霜，单瓶是1299元，两瓶是2199元，欢迎您现在就比价，您就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价格是多么优惠了。
1: 是的，
0: 还是我们的这个老的购买方法。
1: 您在微信上面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您点开之后，在这个消息栏里面输入关键词经典面霜四个字儿，经典面霜，然后就会给您弹出一个微信链接，您点进去，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物链接了。就可以购买了。
0: 对，您看到的价格就是单瓶1299，两瓶是2199。
1: 是的，
0: 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的。您想啊，60毫升的这么一碗的面霜，它如果您买两瓶的话，相当于1100块钱
1: 是
0: 一个。真的是很实惠。
1: 另外啊，你会看到这下面还有一个微信，那个就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加了之后呢，它会有定期的保税仓内购活动。
0: 再次跟您强调，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生活时间是我们自己的节目，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了非常非常严格的检验检测的。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提供了所有的跨境的大牌的护肤品也好啊，美妆产品也好啊，包括我们也有很多好吃的，是保真的产品，这一点您可以放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海蓝之谜，也就是老妹儿的这个经典的面霜，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购买方式去查看一下它的图片，也是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能力是有多强。来，再给我们说一下这个购买方式吧。
1: 是，您在微信上面搜索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并且进行关注，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经典面霜，然后给您会蹦出一个链接，您通过这个链接就可以购买咱们北广购物的这款产品了，
0: 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老妹的面霜呢，其实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1: 对，它的这个质地呢，其实它是经过了这个保湿体系和防腐体系升级的，所以涂抹起来呢其实是更容易乳化的。所以说到这个使用，就是必须要经过乳化。那什么叫乳化呢？您用手指摆出来了一点面霜，您放在手心上面把它揉搓一下，揉搓成半透明状，就是乳化过了，这样您可以把它轻拍脸部，这样是帮助吸收的。您别把它摆出来直接就往脸上抹，要经过一个乳化的流程。
0: 大家仔细听好，这是使用过这款产品的经验吧。
1: 心得。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老妹儿的这个经典面霜，也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这个北广生活时间跟大家去进行见面。经典面霜60毫升装的这么一碗，在店铺上60毫升是3160块钱，您现在就可以去查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价格是1299块钱，两瓶2199块钱，给大家从福州保税仓发货。同时再次跟大家强调保真。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购买方式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搜索关键词经典面霜，然后您就可以通过蹦出的这个微信链接来进行购买了。另外呢，这个下面还会有一个微信，就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这个微信号，那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有定期的保税仓内购活动。
0: 记住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
9: 聊天互动。

0: 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看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五快乐，我是柯涵，又来到了我们的周末活动种草日，而且今天除了是周末之外，还是秋天的第一个周末哦，今天正式立秋了，很多朋友。

虽然说还是很炎热，虽然说立秋了，但是这个体感啊，温度呢还是在酷暑当中。相信大家也会有很多周末的选择，看演唱会啊，或者说是逛逛市集啊。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种草一下这个周末很值得去打卡的一些线下活动。你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来随时跟我互动。所以既然天气还这么热，今天的歌单呢不会让你觉得热上加热，我们给大家精选了一些我觉得很适合在秋天听起来比较清凉的，比如说像开场这一首最近我非常爱的丁世光的新歌啊，凌月，这种很独特的 R&B 的风格，而且非常的有梦幻感。你在最后的那一段你会听到好像是一个人骑着单车，正好骑到了天上，然后我在一个远处的视角看到了单车和月亮的合体的一个状态。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着下一首呢，就是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听好，这个季节啊，不是今天这个气温。这是来自四喜丸子的秋风，那他最近呢也改了名儿，叫徐化文。我们来感受一下秋天的味道。

剧情上有一点跟第一部类似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我打到8分以上，我觉得还是一部很值得花钱去电影院看的电影，而不是说等它上了流媒体平台之后再免费的去看哈。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也希望你能在这部电影当中找到一点这个工作的动力哈。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在电影当中会出现的一首插曲哈，来自朴树 Forever Young。

没有到年底啊，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日子里去看，一定会受到很多的共鸣。当然了，在本周末除了去看看电影之外呢，也要再给大家种草一个本周末即将开始的百花奖的一系列活动啊，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在线下打卡，然后可以来找我玩。首先呢，在蓝色港湾啊，会有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的现场啊，时间会是从晚上的10点钟，虽然是有点晚啊，从9点钟开始会给大家放电影，然后也会有很多的市集，会有露天的放映，还会有红海行动的映后活动，然后其中的主创呢也会来到现场。那另外如果你下午就去到蓝色港湾呢，也可以在16:20左右可以开始跟我们一起逛街啊。其实我们会经过贝壳剧场，还会经过朝阳公园的电影艺术生活市集，然后还会去到花店爱神广场啊，然后最后呢我们就会去到刚才讲到的这个露天电影放映场。那这一次呢，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电影文化主题特产当中也会有很多已经获奖的百花奖的影片，大家可以在现场去看到很多的打卡点，可以挑选你自己喜爱的电影去好好的分享。当然也欢迎大家在各个社交媒体上啊，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观影的感受。

就感觉热浪好像要降下来一点了，这是来自 Rachel Lim Autumn Breeze 啊，所以你看像这样它有大量的钢琴或者说是大量键盘合成器的音色，然后特别是最后那一段加了一点好像要下雨的白噪音啊，就是会让你心平气和一点。 OK，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除了是百花奖第38届百花奖的开幕式之外啊，今天晚上还会有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哎，那么最后一期不能说是最后一期了，本周这一期歌王之战的歌单以及帮演的嘉宾会是谁呢？我们在一段中场休息之后啊，下半段跟大伙儿好好聊聊，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继续跟我分享一下本周末你的计划是什么。

0: 人选择戴森林的原因，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对吧？
1: 对。
0: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

0: 多问温度可以吗？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1: 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0: 对，
1: 就是咱们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0: 是
1: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0: 是
1: 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0: 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1: 这个新功能 HD16 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 呢加入了平放的

0: 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1: 非常方便。
0: 对，
1: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0: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哎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哎、
1: 是
0: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
1: 哎，
0: 非常有意思。
1: 我回家也试试哈、
0: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
1: 嗯，
0: 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1: 好，
0: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一百

0: 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啊、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
0: 了、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

0: 宠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抢那个送气垫书的100个名额啊！
1: 是，
0: 记住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7: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7: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7: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7: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8: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暴露吧，王靖宇，你是怎么样，很喜欢陌生人吗？
1: 就是如果陌生人可以请我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话，我会对他说谢谢你。
0: 就一杯奶茶就可以？你们女生也太容易骗了吧。
1: 是啊，就有人答应了我一杯奶茶，从昨天到今天我都没有喝到。
0: 但是我们今天白天有喝到免费的咖啡啊。
1: 哦，那倒也是了，但不是你买的了，
0: 别人买
1: 借花献什么佛。
0: 哎，我最近
1: 借咖啡替奶茶。
0: 我最近有朋友真的跟我说他很爱陌生人，就是他喜欢跟陌生人聊天，会带给他不一样的新鲜感和刺激感。
1: 所以请问这个朋友叫郭鹏吗？
0: 年轻的朋友。
1: 哦哦，你针对性有点强。
0: 就是属于05后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他们会觉得好像跟自己朋友聊的话题。
1: 年轻啊，你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朋友？
0: 就是我同龄人啊。
1: 我感觉我生命当中都缺少你比人大20多岁，你这么好意思。
0: 就是你同龄人啊，没毛病。
1: 好了，是嗯、
0: 他的点就在于就是总跟自己身边的人聊天吧，好像聊的话题也都是相类似的，但是如果有陌生人的话、就会碰撞出新鲜的，可能之前自己没有碰触过的一些话题、
1: 打开新世界的一种感觉啊。但你同样的这个故事叙事如果放在郭PD的身上，就会变成在高铁上，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别人很想休息，但他会拉着对方一直聊聊聊聊聊，聊到对方崩溃为止。
0: 而且他的音频很高，主要是前面后面的人都要听到，就很吵扰民，这叫做。
1: 所以今天立秋。
0: 哎，你中午不是吃饭时候说不要开麦以后说别的同事的坏话吗？
1: 我没讲过啊。
0: 你的意思是他又爱八卦，然后他音频又高，他这个人又。
1: 音频高是你说的，我只是说他话多而已。
0: 好了，今天立秋啊，我们也是很开心的跟大家一块在这样，虽然很热，但是呢，立秋随着秋天的到来，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心情上的不一样的凉爽。
1: 对，虽然说还在伏天，但是感觉哎，立秋了，感觉好像炎热很快就要过去了，属于我们北京最美的秋天，秋日的凉爽在向我们招手了的感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各位好，我是泽欢。
1: Hello， 我是今天继续替班的静瑜。昨天在电梯里面碰到了可汗，他很惊讶说：“哎，姐，你这怎么这个点来了？”我说：“对，我替班。”他今天看到我了以后，用非常复杂的眼神，我说：“对，我就是命苦，连着上4天。”
0: 你不是快乐的牛马吗？
1: 就是内心快乐，但是表面要假装出来。
0: 而且说明你很重要啊！就这么重要的节目，早上晚上你都要出现。别的你知道后面排多少人想要做这个节目？
1: 是，你知道就是你还不够重要，所以你看早间都不找你。
0: 永远不要有这个重要的时候。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虽然今天依然是很闷热的，但是从今天中午开始呢，就已经发布了北京市的分散性雷阵雨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啊。然后从今天晚上开始呢，将会陆续的有一些雷阵雨的情况，特别是平谷、密云、延庆、门头沟和房山等区也是会相对明显一些的。最高气温呢，今天白天是31度，今天晚上的最高气温也是在24-25度这样。
1: 是的，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夜间的话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会比较多一些，短时的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所以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多多注意防范。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今天立秋我准备怎么样的去贴秋膘。
1: 非常荣幸的中午我已经跟泽华两个人已经贴过一轮秋膘了，吃得非常的开心啊。我们可以来晒晒食谱，看看大家今天中午都吃了一些什么，晚上打算吃什么。
0: 我晚打算吃牛肉。
1: 我晚上不打算吃了，我觉得中午吃的有点罪恶。
0: 你上午有吃那个啥甜点？
1: 对，因为你知道他今天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咖啡呢、有配了两个杏仁的小饼干，我就一直在那边盯着，我说泽华不要吃不要吃，千万不要吃，留着给我吃。
0: 我们今天有5份甜点，提拉米苏，还有芝士蛋糕，
1: 对，
0: 还有我不认识的一些蛋糕，
1: 抹茶蛋糕。因为每个我都吃了，所以我很有印象。
0: 那个标准

0: 新歌测评。
1: 完了，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说不再说开麦以后说同事之间聊的那些小话题。
2: 你想去去谁？
1: 没有再去去啊，我今天在跟小航在我们办公室里面聊天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你觉得最近有没有觉得

0: 段时间好像港乐的编曲是比较偏一种类型的，然后特别是舞曲的话，大家总会觉得有些雷同性。但是随着新生代的香港或大湾区的音乐人不断的成长起来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做出来的音乐更加符合这个当下的一个香港的气质所在。它好像没有那么的激昂，但是它整体会是一个这个又时尚又松弛，然后又往前进，又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调调的感觉。
1: 哎，你提到一个点很重要，就是时尚。你觉得把时尚融入到音乐当中，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0: 是的，
1: 但是在他们的歌曲，特别是很多新生代歌手现在发的歌曲当中，能很明显的听到这个因素啊。今天我们在王牌新歌测评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新生代歌手严明喜。那大家可能最早认识他还是通过《生生不息》啊，当时的时候应该是港乐季的时候啊，真的有一种一鸣惊人的感觉。那这一次呢，他推出了一首全新的歌，特别建议大家如果今天听完觉得好听的话，可以去网络当中搜索一下他这首新单曲的封面。很时尚，很有意思，就是用一个眼镜的半个镜框框出了他的半张脸和一只眼睛，
0: 以及拳头竖辫子这样的一个造型，也是被很多的粉丝说哇，这个造型让人觉得好养眼。在听歌曲的话，也会觉得更加的时尚加时尚。
1: 是，那我们今天先来听一下吧，来自严明喜的这一首 Bye Bye Bye。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各位拜拜，下班下班下班喽。
1: 你下班，我不敢。

0: 热，但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们通常都说在夏天伏天的时候，我们会有人会苦夏，就是胃口特别差，太热了，什么我都不想吃，人就会变瘦，所以才兴起了贴秋膘。
1: 总之吧，就是贴秋膘有各种各样的吃法，也欢迎可以大家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一块说说自己的一个吃法。
0: 对，
1: 燕玲就说准备自己去做黑椒牛肉。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直接跟我们晒出来了，自己已经把羊排腌好了，就等着在烤箱里烤一下了。
1: 哎，大家都挺横的，还有吃腊肉的，准备是青菜搭着一块炒腊肉的，还有2.9寸的披萨的。
0: 对，当我刚看到有个小耳朵发过来的，让我心里一寒。
1: 2.9寸的，不好意思，2.9寸感觉很小。
0: 2.9寸，对，我都没仔细思考，2.9寸，为什么这么奇怪的一个尺寸啊？哎、他说立秋当天的话要去称一下体重，如果比你立夏时候称的轻了，那就证明你消瘦了，需要吃点好的补回来。那反之，我要是比立夏的时候胖了，我今天是不是就没有资格贴秋膘了？
1: 没关系了，今天呢就难得又是周五嘛，然后又这样一个立秋的一个时节，所以让自己好好的放纵一点点，我觉得 OK 的。以下来自于 Ed Sheeran 这首 What Do

0: 为回家用腔骨去炖冬瓜，然后当做立秋膘的第一餐，哎，不错的，这也是很健康的。
1: 是，我前两天有看到特别好笑的事情，你知道大家说，最简单的老古人的智慧就是冬瓜会很凉快，让你晚上抱着冬瓜睡，就真的有家长给他们孩子买了一个超大的冬瓜。
0: 大义那天也跟我说这个事儿的。
1: 但你知道吗？就最近发生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可能第一批买冬瓜回去的人吧，就一直抱着睡，直到有一天冬瓜炸了。然后里面流出那种特别就是说长期这样，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说蔬菜嘛，
0: 我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习惯抱一个东西睡，它冬瓜的那个
1: 就会很凉快，
0: 形状非常适合晚上拥抱它，
1: 是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个温度就可以吸走你体感的温度，你会觉得抱着它特别凉，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植物对吧，它是有生命的，所以抱久了之后它内部会腐烂，再加上长期压着它内外部的这种压强压力不对等，所以就会很容易出现抱的这种风险啊。所以如果家里真的是有使用抱冬瓜降温的朋友，还是需要多多注意一下。
0: 关于下雨的歌曲很多，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呢，是汪苏泷创作，让容祖儿非常受欢迎的一首国语歌曲，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0: 说一，这韩国女团很多，但 BLACKPINK 的实力确实很难打，就很能打，他们的颜值呢也非常的能打，到今天在舞台上当中依然是每一次都会让大家觉得哦，想给他们忍不住的去鼓掌，所以我也蛮期待明天他们十周年的时候会怎么样的一个唱跳的。
1: 对，那你看可能每一代团吧都有那相应的他们的粉丝的一些群体，追二代团三代团的，但可能真正的就是从 BLACKPINK 开始他们有了全球的知名度。
0: 对，
1: 比如说在一些国际的赛事当中，在一些大的盛典当中，可能有他们的成员去做开场，甚至四个人每个人全部都是国际大牌代言。
0: 对，
1: 而不是整个团签哦，是每个人身上拿的代言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实力的一种彰显。
0: 而且他们的爱情的花边新闻大家也是磕到的非常的好磕，
1: 没磕，你知道，花粉只希望他们搞事业。
0: 每个团都会有自己的代表作品，我觉得这首歌曲算是他们的代表作品。

0: 用这么着急，慢一点反而比较快。
1: 嗯，我们也说了，现在顺义呢也是下的非常之大，然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早安大王牌当中，跟我们说说看你现在所处的位置那边雨情是如何，以及今天是立秋啊，今天晚上即便是下雨，回家准备通过做什么样的美食来让自己贴一贴秋膘。
0: 嗯，或者我们也来想一想吧，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我们应该怎么安排一下呢？哎，最近开车的朋友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咱们路边啊很多的一些环路，包括城市的主干路、快速路，都已经在两边插上了宣传的旗帜，就是我们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举行，8月7号到10号。这次百花影展也将会在北京市的15家商业影院，还有10个露天的放映场地同步开启。特别是在夏天，你看我们在北京，哎，找到一个商圈，还可以痛痛快快的看上一场露天电影，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
1: 运河西岸2号码头是作为运河边的光影故事会展映点啊，每天晚上8点都会进行放映。
0: 嗯，
1: 周围的一些餐饮呢也是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的，所以观影前后呢，大家可以去享受一下滨河的慢生活，顺便吃一吃美食。
0: 对，台湖镇有一个演艺夜市啊，他们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1: 那确实，
0: 因为台湖就是在亦庄嘛，所以演艺啊就是亦庄的艺，夜市呢这个市是酒肆的肆啊，所以在这里就是吃吃喝喝玩玩逛逛。本来这里应该是有一个露天的市集的，这次呢是把露天电影还有夜市结合起来了，所以在这里还有一些乐队的表演、儿童的游乐区、美食的档口，所以一站式在这里应该都可以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
1: 最好的是交通便利且配套大约有350个免费停车位。
0: 嗯，那主要就是位置可能有点不方便吧，大家相对来讲开过群云在北京的西南角啊，那大家如果提前安排好，可以全家人一起去逛一下游玩一下。那另外呢，离各位可能比较相对来讲方便一些的，就是在东北方向望京 SOHO 的下沉广场，每周四周五今天晚上啊，很快的7点半，但不知道这个雨会不会打乱他们的放映计划，因为莅临商场，所以呢购物还有餐饮也都会方便一些。还有呢就是在城里东城龙潭中湖公园，从8月开始，每周六晚上也是在7点半，将会在湖心岛推出晚风放映计划，有很多的亲子家庭也都会去到这里，很有人气。
1: 谢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可以去免费的观影啊！但是在观影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下大家，特别是需要注意文明礼仪，不要吸烟，不要大声喧哗，带孩子的朋友呢一定控制好您的孩子，当然现在孩子其实非常自律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感受到了，虽然说它是7点半开始放映，但是7点半的温度也是很高的，还是要准备一些防暑的用品。那有一些场地座位

0: 些，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还有就是驱蚊的一些用品啊，咱们不能看个露天电影回去被咬一身包着多难受啊。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安排，还有放映以及排片，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场地的官方公众号。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夏天有一个非常好的露天观影的体验。
1: 虽然此刻的北京是大雨倾盆的，但双休日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气温也会回落，高温过程也会随着立秋的到来渐渐的结束。此刻所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被雨困住的城市》。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合适的场合当中都通过翻唱的形式也自己演唱了 live 版本。我觉得挺遗憾的，我觉得隔了挺久以后他可以像林俊杰做他说那样专辑，可以再出一个自己的都临时版本。
1: 而且对，跟他说一样的是，就是男生的口吻跟女生的口吻去唱同一个主题的歌曲，他呈现出来气质还挺大差别的。
0: 是的。那刚刚听到了汪苏泷，也让我想到了之前汪苏泷在参加歌手的时候啊，被大家可能就口碑发生了极大反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啊，今年改成这种全开麦现场直播的方式了，汪苏泷你怎么敢来。到后面的时候觉得说
1: 杨丞琳当时不也是这样吗，被大家质疑，
0: 是说我们龙龙是真的是很勇敢。而且我觉得只要你不离开牌桌，你就总有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时刻。
1: 怎么今天下班回去要去打牌啊？
0: 对呀、啊，你知道中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下牌桌，你下了就会被挤出来，再也上不去。
1: 这几天说歌手说的有点多了，但今天晚上就要开始进行这个歌王之战了。我们昨天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每位歌手在这个节目当中最后唱到的歌曲啊，今天是曝光了，就是帮唱这一轮当中大家会合唱的歌曲。齐豫跟马亚敏合唱这首歌曲，我没有想到齐豫老师会选择相思。
0: 他选了毛阿敏原唱的歌曲，但其实大家合作的好多人其实都是选了这个帮唱嘉宾的作品，比如说胡彦斌跟韩磊，那也是唱韩磊的走四方。
1: 这个胡彦斌怎么加入进来？因为比如说相思的话，齐豫老师他可以用飘渺的声音在上面给大家营造出那种仙仙的仙气是 OK 的。那韩磊的走四方，胡彦斌老师，
0: 我觉得胡彦斌会改的非常多，因为他本身就比较擅长去编曲，把音乐改成自己的风格。
1: 他敢接走四方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0: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会听到一首全新的走四方。
1: 哎，窦靖童和欧阳娜娜会唱被驯服的像蔡健雅的这首作品。
0: 因为本来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嘛，刚开始的时候看到童童参赛了都说哇，那这个时候但凡有什么帮帮唱的环节，童童岂不是平汤，随便找一个对吧，家里人啊都能帮很大的忙，或者说引起很大的话题度。那窦靖童肯定没有选择这么去做啊！
1: 你知道戴奕有多损？他说那个他请欧阳娜娜来帮忙，是因为欧阳娜娜可以他拉大提琴，
0: 就跟自己第一轮帮帮唱的时候是一样的。然后说，哎，为什么帮帮唱他没有帮你唱？然后呢，窦靖童就是说，其实跟他爸爸后来做的音乐方面的一些尝试也是一样，就开始做纯音乐了，就没有人声了。他说，其实对我来讲的话，音乐也是一种声音，所以音乐的帮助他也是帮助啊，对吧？
1: 那你说欧阳娜娜今天晚上唱还是不唱？我猜他肯定又拉又唱。
0: 你这个话说的有点奇怪。
1: 不会啊，就是前面先拉，然后到后面的副歌或哪一段的时候他会加入进来。
0: 应该还是会唱一下吧。他的音色比较特殊，唱法也比较特殊一些。
1: 是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的歌啊，所以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分享。我觉得相思可以在这样的大雨天的时候听听看，很美的一首歌曲。

0: 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1: 嗯，小的时候我听我妈唱过，所以就有一种唤起青春回忆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唤起青春回忆啊。
0: 就是副歌我能会记得是怎么唱，主歌我是一点都想不起来。走四环，你记得主歌部分吗？
1: 哎，
0: 对吧？好久没听了。
1: 嗯，
0: 然后这次呢，胡彦斌会跟韩磊老师一块合唱《走四方》。胡彦斌在这一季呢，也算是挺杀的，

0: 变得比较复杂一些，因为前两次的时候在每个月他还专门有一个，就像我们
1: 月冠军，
0: 就让我们好像回到了当时在上中学的时候，月考中考期中考期末考试，那你如果月考的成绩好一些的话是可以计入到你期末的总分里面去的，所以前两个月当中因为胡彦斌整季拿下了阅读冠军，而且拿了两次，所以他这次的赢面比较大。
1: 是，
0: 包括现在我们去问 AI 也会推荐说，
1: AI 太准了，太狠了，不是，他直接就说凭借整季优异表现，胡彦斌最终夺得了歌王称号。
0: 这有点不公平吧？因为毕竟今天晚上才会现场直播呀，还是留一些悬念吧。
1: 他今天还挺拼的，然后这一次他的个人演唱的歌曲呢，也是即将带来了个人第14张专辑《生死未定》的同名歌曲，以及自己一边在参加歌手，然后一边也在做自己的巡演，就反正就要今年要狠狠的拼事业就对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自己的团队也确实比较给力啊，但是人家一边在拼事业，人家感情也没有落下呀，到处被网友们拍到甜蜜的画面呐、什么马尔代夫啊，机场路透啊，
1: 你真的就还关注这些点
0: 嘞？因为他女朋友我也很喜欢啊，我平常有在关注，或者说我关注他女朋友比他多一些
1: 啊。他女朋友谁啊？
0: 易梦玲啊。你是不是断网很久了？
1: 对对对对，我赶紧补一下。
0: 你应该还停留在易梦玲的前男友那段吧？
1: 我们听一下走四方，我就去看一下易梦玲是谁。
0: 你。

0: 单身准备好结束了吗？
1: 送给自己啊，对不对？
0: 随时还有12天的时间，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自己的爱情哦。
1: 就是宠爱自己啊。前两天的时候，我一个同事还特别开心的给我展示了，他说：“你看我今年送给我自己的七夕礼物，就是一个运动相机，而要记录一下自己的美好生活。”
0: 哦，就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好礼物了，真很会爱自己。
1: 不是，我觉得也主要可能是找一个理由吧。

0: 2029年啊，有将近2年多的时间，所以送礼的话也完全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1: 也不用觉得说好便宜没有好货。放心啊，我们之所以价位低呢，是因为这批礼盒全部都是海外跨境直采的，省去的中间的成本是直接让利给大家，而且是一物一码，支持全程的蚂蚁链的溯源，买的用心当然是我们用起来是更加的安心。
0: 记得来回复一下小熊或者大写的英文字母 SK， 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音乐广播，赶快拼手速下单。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金山岭遥望长城，蜿蜒山巅，跃动林海，俯瞰喜风口水下长城，聆听大刀队壮歌激荡，来板场峪看70度威亚长城天梯倒挂，登临山海关感受天下第一关雄浑气象，来九门口见证长城九门，邂逅九江河水，重回大境门品读当年丝路，商来客往，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5: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

0: 这里以后才知道哦，最近很火的流量演员，
1: 他最近又出一首新歌，也挺好听的，然后前面经历过一些事儿嘛，所以经过了那些事儿的洗礼之后，重新在一个全新的面貌，在自己的音乐生涯也好，或者其他的演艺生涯当中也好，他又。

平凡的我们在平时做着一些平凡的事情，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表达啊。平日快乐来自于孙燕姿，在今天晚上歌手的决赛的舞台上，由张静会和龚琳娜来合作他们的版本的平日快乐，再加上另外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 Rasa Rasa Young 那首歌曲，所以我相信有了龚琳娜加持以后呢，会让整首歌曲会更加有

0: 好的，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现在的建国门这边的雨看起来也要小很多了，就是立秋的这天可以回家贴秋膘啦，开心。
1: 是，那今天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照片啊，来诱惑我们两个，所以下班以后你最终决定好了要吃点什么吗？
0: 吃很好吃的。
1: 你应该是想要去吃三文鱼厚切吧？
0: 我已经
1: 快乐起来了，我看你把那张照片都已经放很大啊。
0: 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总之啊，就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好，又周末了，好过一下周末。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千万不要忘了，今天在节目当中599块钱就可以把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带走。这个爱心礼盒当中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还有30毫升非常适合外带出去的神仙水的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一次性的全部都可以带走了。
1: 是，记得今天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到北京音乐广播，就回复小熊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大写字母 SK 就可以收到。

0: 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

19岁那年的夏天，午后的台北总是下着倾盆大雨。我常常在那样急促的雨声中陷入沉思，独自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懵懂又坚定地开始全新的人生之际，内心仍然有些许的彷徨与不安，想着同学们都还在继续念书，而自己却为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梦想而远走他乡，想着自己是不是也会像这季节的雨，只在这陌生的城市里短暂的停留。某个时期，我成了空中飞人，鲜花和掌声像潮水般席卷而来，日子忙得没有时间回头看，只能坚强而倔强地支撑起看似华丽却不安定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世间并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永远，于是我选择放手，开始期盼在另一个精神国度找到真正充沛而自在的灵魂。2005年的冬天，我们再度以爱相遇，彼此的人生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曾经以为看透这纷纷扰扰的世间，看透这起起落落的人与事，在生命中来来去去。

0: 转身才发现你们始终不曾离去，于是我开始依赖和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步，都因为有你们同行，才能如此的圆满与幸福。因为有爱，我们相信可以创造更干净而美好的未来，也共同为这个希望努力着。在2009年的夏天，我听到了几首感动人的歌曲和关于爱情的一些故事，迫不及待的我想说给你听。
1: 刚才这首歌叫做《月亮说话》，是专辑的开篇曲。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段孟庭苇的真情独白。他说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简单朴实的文字当中道尽了他一路走来的内心历程。《月亮说话》说的其实是孟庭苇对歌迷由衷的感谢。
2: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来一起关注一下那年今日。1996年的8月7号，王力宏发行了他的第二张

果你听见我的歌，专辑同名主打歌，二十岁的王力宏嗓音里边还有一丝的小青涩，但创作上的野心呢，已经是藏不住了。这首歌像是他在对所有人说，如果你听见我的歌，请认真听，因为我真的很想被听见。

这首歌由伍雄和王力宏共同填词，王力宏独自作曲，平静当中涌动着无限的情爱，歌词简单直白，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情。后来王力宏的创作越来越成熟，但这首歌里那种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足够的纯粹，是20岁的王力宏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把时间放回到2009年的8月7号，蔡琴发行了专辑《爱像一首歌》。这张专辑是发烧友心中的典藏之作，收录有《木棉道》《偶然》《外婆的澎湖湾》等经典民歌。蔡琴也讲说啊，她要把这张专辑献给3位音乐人：梁鸿志、马兆骏和黄沾。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她用歌声来纪念。

乡间小路同样是这张专辑的翻唱作品。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木龟的老牛是我同伴。蔡琴把这首校园民谣时代的经典唱出了新的质感，她的声音里边有一种不着急的从容，像是真的走在乡间小路上，不赶时间，只是慢慢的走。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每晚七点到八点钟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为您全情呈现。我们稍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每晚7点到8点，我们一起听见流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今天是立秋，咱们再来听几首关于秋天的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告别的季节。每一首秋天的歌呢，都会藏着一个故事。这首歌收录于张震岳2002年发行的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张震岳包办了词曲创作和制作，有歌迷讲说，整张专辑里边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秋天冬天》，唱出的是季节更替里的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我们赶紧来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秋天的海》，来自于苏慧伦2001年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姚谦的词配上周传雄的旋律，再加上苏慧伦温柔的嗓音，把秋天深夜的孤独唱的是格外真实。这首歌是很多人心中关于秋天的必听曲目，那今天你再一次来听的话，感受又如何呢？下面让我们来听一首相对新的歌曲了，来自于2020

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范玮琪2006年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当中。歌词里边第一次见面看你不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这句歌词后来成了无数闺蜜友情的真实写照。立秋的今天，夏天其实还没有走远，秋天也刚刚开始，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那个陪你走过四季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每一位听友和每一个家庭当中的成员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五晚上好，欢迎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很高兴再度见到大家，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吧。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 Lunas Deafening Wheels Good to Go。 One, two, what you gonna do? 5566好久不见，
1: 你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
0: 王菲不变，
2: 即使从此我所有心思你再不会有
0: 那英长镜头，
3: 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
0: 耿斯汉南京烤鸭故事，
4: 不知道错过了什么。
0: Billy Ray Cyrus Achy Breaky Heart，
5: Don't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0: Miley Cyrus Flowers。

0: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周末快乐，我是你的 DJ 麒麟。星期五的晚上的节目下半时段闭面时刻到了，我们一起来听 Ariana Grande One Last Time。周传雄时间，我需要一点时间。周华健风雨无阻，
1: 逆着昨日种种艰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
0: 周深打了蹦吧，
2: 再说一次，打了
0: 蹦吧蹦吧贝蒂蹦吐。陈奕迅不再让你孤单，
3: 让你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
0: 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4: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
0: 伍思凯，爱的牧羊人。
5: 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寻找一个爱我的人。
0: 就听好歌不听话。B 面第一首歌是 A 妹2014年的 One Last Time。

川雄时间，来自2000年的 Transfer 专辑。这张唱片是他从幕后制作人重新回到台前的标志性的专辑，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来听周华健1994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风雨无阻》，是他本人歌坛生涯殿堂级的代表作，国民级的怀旧金曲 ，KTV 常年的热门曲目。如果你会唱，接下来就是我们卡拉 OK 的时间。

与孤独的牧羊人和天堂岛之歌，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年轻时的陈奕迅呢、啊。1998年《我的快乐时代》当中的一首《Life》，不再让你孤单。24岁时的陈奕迅。

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收录在2006年20年前的那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当中。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韩立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你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7号星期五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总以为夏天很长，可转眼又立秋了。昨天晚上当我们相见的时候，可能不曾想过今天晚上会有25度的北京夜，也甚至不会想到昨天晚上的500大巴上我们坐了607位朋友。

一个小时，我为大家准备了十首歌曲，说好了，今天晚上的十首歌曲就是很像是昨天咱们607成绩非常好，今天我请大家去卡拉 OK， 我们一起唱歌，从一到十的歌曲包大家都会唱，基本上都可以大合唱。如果说咱节目是30到45岁之间的听友的话，这些歌曲应该你们都会唱，所以各位想点播什么歌曲呢？在500大巴上的朋友，从1号到10号，各位可以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中告诉我。感谢各位朋友，500大巴8月份成绩非常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一起努力，让每个直播的夜晚都会名副其实的500大巴之夜呢，偶有一个晚上可以上600，大家就唱卡了 OK。

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周末生活。我们此时此刻呢，继续来拆盲盒。有位朋友要点播七号歌曲，我觉得今天七号歌曲呢是在立秋的晚上一定也会和大家见面的。我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刚好上一档节目就在放这首歌，我咯噔一下，幸好我准备的是翻唱版本。七号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多像我们此时此刻的状态啊！说到立秋了，但是还有很多人都穿着凉鞋。

0: 来自房东的猫翻唱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非常热闹的一首歌。它其实在讲的是大家的性格当中可能有一些不同，但是在友情的世界当中，两个人不因为不同而没有办法相处，反而是求同存异。这也像极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天气哈，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二伏天，这也再一次哈和大家讲到，今年呢，由于啊末伏的开始时间是8月14号，所以就形成了立秋在前，末伏在后的时序格局。那么民间呢就称之为秋包伏，农语说呢秋包伏热得枯，意味着立秋的到来并不代表酷暑的终结，伏天暑热仍将继续，秋老虎呢大概率还会频频的发威，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继续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呢做好自己的这个夏天，就是防暑降温，还有就是那个要给自己消消火气啊，不要这个太气急败坏。我们第20段见。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音乐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

0: 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7号立秋晚上的男左女右第20段。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我们第一小时是复刻爱的更久点，为大家拆音乐盲盒，从1到10。目前我们已经拆了6号、7号和8号，剩下的盲盒呢，我们也一一拆开。下面要拆的是1号盲盒，请问哪位朋友点播了1号？请您收好，爱你1万年。

0: 了。
1: 我爱你，你万年。
0: 来自刘德华演唱的《爱你一万年》，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80%的朋友都会唱这首歌，也对这首歌的爱情的那种至高的告白会心里面相当。

相信这一切都是这一生中你很幸运得到的。爱你一万年，今天晚上的响起呢，也是因为昨天晚上大家的努力，让小宝到来的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又把整个晚会推向了高潮。昨天呢

叫安然这位听友，他说我刚回到家，我错过了什么吗？昨天晚上超五百了吗？如果这一周你很忙碌的话呢，咱们得小小的链接一下哈。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过五百要分两部分了，五百五以上是五月天，五百五以下是德高望重的伍佰老师，因为他也唱得有点累了啊，把话筒举给了五月天，你们来好不好？所以呢，这一周我们周一是555，周二是553，周三是585，昨天晚上是607。那么星期五的晚上，确实电视上有非常多热闹的，大家可以去看的比赛也好啊，还有一些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开幕式，太多太多丰富的周五生活。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不期待我们多么厉害，只要我们能够稳住五百，不要让我499，我就很开心了，好吗？下过雨的晚上，星期五的立秋夜，我愿那些稳定的500位听友能同时在线，老天啊，让他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来。好的，继续拆我们的音乐盲盒。

这下大家更开心了吧？好多朋友到 KTV 当中都会唱这首歌，而且 Jolene 的这首歌的 MV 呢，它就是在坐一个双层的巴士上，在游览那个国度哈，所以我也觉得大家的500大巴车上传出这首歌的话，应该是很开心的。今天晚上的音乐盲盒目前还没有拆开的是2号歌曲、5号歌曲、10号歌曲、250啊，250，这三首歌目前呢还没有拆开，想点播的朋友还可以火速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哦，这位说我想点播十号，十号有点过的吗？目前没有。那我们这个时段拆的最后一首歌就为你想起了，或许。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的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7号星期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是立秋的晚上，就很像是非常给立秋面子，立马把温度降到了25度。此刻我在北京的25度的夜里，你在哪里？今天晚上温度有没有打下来呢？决定我想去哪里。哦，对了，这是我们今天的5号歌曲。

是的，来自张韶涵非常带劲儿的《淋雨一直走》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五号歌曲。可惜大家呢都没有把它拆开，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星期五大家反而不爱拆五号歌曲了。其他的歌曲呢，不知道各位满不满意？如果满意的话呢，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聊天室，告诉我一声啊。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卡拉 OK 式的音乐盲盒，那我们以后呢也会有适当的安排，包括有些朋友说希望盲盒当中会有一首粤语歌曲啊，有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啊，我都会铭记在心啊，在下个星期呢就为大家安排了。还有更多位朋友说今天是直播还是录播呀，怎么聊天室里冷冷清清的。哎呀，昨天呢太热闹了，昨天607位啊，你想想今天一下子哗啦啦啦啦，看电视的看电视，搞对象的搞对象，咱们那几对情侣，我今天晚上除了文来雪，我都没有看到那些情侣们，他们肯定是一周了没有见面，终于安排这个星期五晚上的立秋晚宴了。那其他的小伙伴们，尤其是一个人啊，在星期五晚上的听友们，就更要拜托大家了。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的二号歌曲，我要特别的送给你们。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前奏告诉我是什么歌，我看看谁最快。这首歌的几个字就是我想告诉各位的，男左女右怎么样？半天也没有人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那还是

欢迎来到立秋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你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看见美好是一种内心的投射。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投射效应，我们眼中的世界往往是自己内心的映照。一个人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身上的美好，恰恰说明他的内心世界同样丰盈而明亮。内心充满善意的人更容易看到他人的善意，心怀感恩的人更容易发现值得感激的瞬间。相反，总是挑剔别人的人，往往自己的内心也有着不安和焦虑。所以，当你由衷地为别人的成就喝彩时，也说明了你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人。你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愿意接纳世界的心。欣赏他人是温暖的传递。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真诚地赞美一个人时，对方脸上会浮现出发自内心的笑容。一句你今天穿得真好看，可以让同事一整天心情明媚。一句你这个想法真棒，能让朋友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欣赏的力量就是这样悄然传递的。当你真心实意地欣赏一个人，你不仅能收获对方的信任和好感，更会不自觉地被他们的优点感染，从而激励自己去靠近那个更好的状态。欣赏他人是一种温暖，它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最终回到你自己身上。你给予世界的每一份温柔，世界都会以某种方式回馈给你。修炼一颗看见美好的心。当然，欣赏他人也是一种能力，需要我们用心去欣赏。不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试着在每天结束时默默回想一下，今天有哪个人哪件事儿让我觉得真不错。试着在平静

来自我国歌手七元翻唱的 Big Big World， 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也在暖文章之后和大家分享喽。今天晚上是立秋的晚上，也许上天真的是在秋天也带给这档节目又一份礼物。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我看

看到很多新的朋友，怎么辨别新的朋友呢？如果是老朋友来的话，即便他的后面没有几道杠，但是他不会问我，请问暖文章是在第几个时段中出现？我最近几天刚听，不是很懂，是我错过了吗？ Happy 朋友，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本节目已经有19年的时光了，暖文章呢也陪伴大家19年了。你确实是入场的时间已经是这档节目的后传了，因为之前他还有冷笑话。冷笑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男左，他擅长于给大家制造一个小剧场，会有很多他熟悉的中国人外国人都在他的小剧场当中。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会有豪华冷笑话，或者说现场的 live 版本的笑话，形成了一个冷暖之夜。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暂时离开了北京，所以他的老伙伴，也就是昨天晚上出现的萨克斯男，也是当年无酷组合制作过很多经典彩铃的无酷组合，老狼请吃鸡啊，我手机掉火锅里啦，等等等等，都是他们制作的，其中的小宝李思光。他们成员三个人都是50+的老男孩了，但是他们的音乐才华还有他们的整个艺术的创作灵感却一点都没有苍老。所以呢，各位又听到了我们的500+这首歌，来自李思光的创作。有位朋友也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电台的音乐直播节目了，瞌睡虫8033，如果透过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让你又找回了对电台的爱，或者是这种复古的收听方式，让你在晚上很放松的话，我也诚挚的邀请你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是9点到11点，但北京乐广播全天都会有很多精彩的节目，你也可以听一听。我这边呢是属于老节目老主播，我也马上就要50岁了，天哪！当年我做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的时候，是在半夜11:30的时候大声地喊出我是30岁的韩立，等明年我就喊一个我是50岁的韩立。叶谦就更不用说了，我只要50他就五

0: 目前这首500大巴呢已经在各大音乐平台中可以下载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位呢是在哪里买票上车的，我们的车开到了哪里，开到了江苏，开到了广东，开到了上海等等等等，都有大家的身影，真的很开心。就算有一天本节目可能就是因为我的退休暂时不能在节目中和大家相伴了，但是在这个五百大巴这首歌下面还能够看到各位的身影，还有我们19岁那个晚上一起开心的时刻，这大概就是这首歌的意义所在吧。我们总要在一个地方永久地留下了点什么。至于明年20年我们该如何庆祝7月16号我们在一起完完整整的20年呢？大家都好好的，敬请期待。新朋友的到来也会让我非常的感慨啊，在这样的时代当中还能遇到你们，尤其是在聊天室里看到那些第一次开始听广播的年轻的朋友，你们就继续听下去吧，广播不会辜负你。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7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500大巴上的乘客们，接下来我们要发水了。在旅途当中，有时候你会出现口渴的情况，所以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瓶又一瓶的忘情水，答应我，喝过以后，把这个夏天不开心的事儿都忘了。

有朋友说刘天王三度登场，那是因为昨天晚上500大巴上607位朋友，我们下一次上600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让刘天王狠狠地唱，告诉大家我们厉害过。

确实是真的有味道了。有朋友说，今天晚上还会再听到刘德华的歌曲吗？会的。对，在7月16号之后，男左女右每天晚上伍佰大巴成员都非常的众多吧，我可以这么说。以前我们都会很害怕上不了伍佰，但是7月16号之后，我们也是只有几个晚上499，除此之外，大家真的是很热情的来继续支持这档老节目。也有朋友说是一档待机超长的节目，确实是这样。现在在北京乐广播的平台当中，2个小时的节目，日播节目，19年的只有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甚至放眼整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当然一路畅通我们是没有办法比的哈，那是上午2小时，晚上2小时，全天4小时，但是毕竟他们是有非常多的各个 team 啊，而我们这档节目原来2个人，现在变成1个人啊，慢慢的呢，小宝还是偶尔来一次，整个的节目的架构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晚上吧，大家都是下了班了，相对比较轻松，所以我们也很幸运的走到了今天。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刘德华的《忘情水》。同样，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会记得。有些时候，我们的努力看似只是一点点，但实则它已经汇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这种力量会让有一些事情发生，你可能无法想象的一些变化吧。就像现在会有新朋友的到来，可能也是因为此时此刻几乎没有什么直播的节目了，所以你们的存在，你们的感受是弥足珍贵，也是被我深深的看到的。既然你们想听粤语歌曲，那我就把这首在我的生命中分量非常重的一首粤语歌曲和你分享。一生何求？

希望这首 Eric 周兴哲和魏如萱带来的 I Love Us 能够把刚刚听一声何求时那种胸口很闷的感觉，很痛的感觉稍微的缓冲一下。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陈百强的名字是陌生至极的。对于在1989年80年代的时候喜欢过香港流行歌曲的朋友，或者说像我一样，可能对于流行音乐，对于男歌手第一印象，或者说对于帅哥的概念起步是从陈百强开始的朋友，大概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都会心里一揪。我甚至每一次在看到陈百强的照片的时候都会想起1993年他离开时，我整个人真的是在那个高中的时代一言不发，很痛很痛。我觉得那个年轻的时候自己是没有办法接受突如其来的，这世间怎么刚刚特别特别喜欢一个人然后他就离开了。甚至后来我发现我特别偏爱的那种帅哥或者说男明星，他们的气质都偏陈百强系，包括我身边很多人他们喜欢的男明星影视剧作品中的男主角，我大概都 get 不到那种帅气的原因，就是我当时对于帅气的起步是从陈百强这种帅开始的。所以后来我觉得在李现身上是找到了很多神脏，你当时喜欢的某一种香品产了，然后你就会在众多的香水中去找到有点婉婉类清的感觉哈，就是你会找类似的，直到有一天终于你发现这个真的很像，已经接近了，你就会特别的狂喜，哇，我又可以和这种味道在一起了，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如果你看过陈百强的很多过往的照片，再去对比我刚才说的那位男歌手不男明星，他们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就是那种并非大眼睛但是气质非常非常的独特。好吧，关于帅哥的事情在这个晚上如果我们有共鸣的话我们就击个掌。热爱生活的里面一定也有对这个世界上美的认知，或者说对美的认可，不是泛泛的只是每天的按部就班的做着那些熟悉的事情，有更多是我们需要在其中添加自己的兴趣，添加自己的爱好和生活给你的点点滴滴的东西。时间到了22:49，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陪伴还有9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还没有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话，为了避免我们499夜的惨剧，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让今天晚上给本周男左女右画上一个圆满的500句号，因为这周真的挺厉害的，是以往的任何一周没有达到过的高度。于是咱们很希望能够一起啊，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圆满。下雨的晚上世界变得湿润了。

0: 立秋的晚上，谢谢你的收听。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立秋虽至，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并未到来。此时我们还处在中伏，所以暑气呢还一时难消。晌午的阳光依然会热辣，因此呢，在民间中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立秋之后呢，昼夜的温差会变大，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晨间泛起白蒙蒙的雾。此时节呢，每下一场雨，空气中的凉意就添一分，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立秋至，农事忙，阵阵秋风拂过，田野上充满了希望。稻浪开始镀金，果实芽弯枝头，农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即将在这个时节收获。所以在古代呢，立秋是四时八节之一，格外受重视。民间有很多的传统习俗，比如咬秋、晒秋，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啊去做这些事情，贴秋膘。无论怎样呢，酷热的盛夏就要结束了，凉爽的秋天即将到来，一场酝酿已久的丰收，一份春华秋实的沉淀，都将在阵阵秋风中如期而至。祝各位男左女右们都会播种希望，收获美好，在这个秋天能感受到世间的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说过了，今天晚上呢会四度啊让刘德华登场，来纪念我们在本周非常非常圆满的500大巴之旅。今天晚上到底会不会上500人？冰雨，
1: 我是在等待
0: 冰雨中
1: 一个，
0: 继续欢迎各位马上啊在发车之前着急忙慌跑上来的听友，听听聊天室。

更是一代人关于遗憾爱情的集体记忆，所以会历经岁月依旧传唱不衰。作为今天晚上男中女又和你分享的第四首刘德华的歌曲，来纪念昨天晚上的600之夜。如果未来我们还会有600之夜、700之夜，那么他们都会有这样的待遇。感谢各位收听本周的男中女又，谢谢大家在这个夏天气象学意义的夏天里和我共同度过的那些晚上。未来的日子我还想和你在一起，如果愿意的话，下周一晚上9点我们继续咯。晚安，好梦香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我们话题不限，畅所欲言，并且带来一份非常夯的歌单，也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点赞互动。那我们就从这首《开不了口》开始吧。

不了口，来自周杰伦。当时还是新人的他出道即巅峰，刚好同期也有很多歌手涌现，其中孙燕姿应该是最火的。成名曲《天黑黑》让很多人认识他，还记得当时给他的评价是小小的身体爆发出无限的能量。同样由此评价的还有一位歌手，他就是张韶涵。两人的风格和曲风也不是一个路子，但是都有很多好的精品。来听孙燕姿的《风筝》，还有张韶涵的《欧若拉》。

两首经典金曲过后，我们要一键三连经典纯享，来听戴佩妮怎样，蔡健雅越来越不懂，张震岳爱我别走。

0: 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欢迎回来，继续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我们来听华语乐坛神仙打架时代的歌，可以说每一个歌手都有无数的代表作，那你喜欢哪些呢？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留言。下半段我们第一首要听到的是林俊杰。
2: 我不是浪浪浪的穿越去了，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请我去

林俊杰的编号89757，这首歌当时非常火，而且非常超前的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概念拍了 MV。 说到乐坛黄金期，怎么能少了蔡依林，来听一首爱情36计。

0: 哒哒哒。
1: 听到现在好像基本都是台湾地区的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就听香港乐坛的大神们，来听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和谢霆锋只要为你多活一天。

在被爱里彻底断联。彻底断联后，看对方对你的态度如何，就知道他对你是否真心。你一定要克制住自己，不可以拿起手机发不该发的消息，打不该打的电话。对他可以主动，但只是偶尔主动，信息不要秒回，少倾诉，情绪稳定。只有你表现得越不害怕失去对方的时候，对方才会反过来紧张你。分享文树洞信箱，最后来听王力宏的《爱错》，萧亚轩《爱是个坏东西》。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过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为。

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衣服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稻花香里书
1: 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2: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5: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7: 音乐生活家。
8: 什么时候
9: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0: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

0: 在夏天听着这首起风了，哦不不不，已经秋天了是吧？已经立秋了，哎，在立秋的时候听到这首起风了，再想想这首歌曲的歌手叫做买辣椒，你也得用券啊。嗯。
1: 等一下，这二者之间
0: 有什么关系

0: 好了，开玩笑，好了，7:08，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我们是南上江南组合，耶、yeah, ！周六又跟各位来进入到我们的南南时间啊。
1: 哎，对，你看今天这个日子口多好啊，2026年8月8日，
0: 哦，这好。来、会让你想到什么？
1: 顺风顺水，一路发财。你知道这个今天早晨在这个早间的时候有一个强制唤醒的时间嘛、我就早上起床拿起手机刷一刷短视频，然后就发现有好多的平台啊就开始在就是这种特殊的日子节点当中会给你推送，比如这个来财呀啊，财神送你到家呀啊、什么就各种各样的。你看今天8月8日、
0: 是啊，让我想到的是18年前的今天。18年前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北京奥运会呀、
1: 北京奥运会。
0: 你看2008年8月8日晚上的8:08，多会选日子，是不是？
1: 你看看你这个价值上的，那简直跟我那是。
0: 所以我要通知你一件事，小组
1: 怎么着？一会儿有一首《北京欢迎你》吗？
0: 没有，就关键是2年以后的今天，咱们应该要做一期特别节目了。好了，来，首先还是来关注啊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京观察台的气温呢是24.8度。今天午后到傍晚，西部山区还会有雷阵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啊。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闷热感相比前期还是有所缓解啊。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0%。你看看这老祖宗的智慧就是非常的棒啊。什么叫做立秋之后就这一个时间节点，那瞬间就凉快起来了
0: 啊。凉快了吗？
1: 你没感觉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咱不说一会儿啊，那大中午的时候肯定还会这个比较闷热一点的。反正从昨天晚上那场大雨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体感温度很舒适。
0: 你挺会找时间啊，大雨之后、
1: 很得劲呢、
0: 你比较的时候是大雨之后啊。
1: 大雨当时也可以吗？
0: 哎，对对，还是比较会找这个找梗的啊，没问题。但我觉得那天有朋友说啊，立秋了，咱们来贴秋膘吧，还是不必了吧。有点太早是吧？
1: 昨天你贴秋膘了吗？
0: 我吃的不，我不光没有贴秋膘，吃的还比较少，感觉好闷啊，外面啊。你没发现这种天气当中就容易食欲不振啊？
1: 对，就想吃点那个自己特别爱的那个东西，
0: 特别爱的涮肉、大肘子、卤煮火烧。好吧，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还是有请小左告诉我们好不好啊？
4: 最近汉堡缩水的讨论再度引发热议，手里边的经典款一年比一年迷你，价格却悄悄地往上走。曾经一个双层堡就能吃到撑的满足感，如今好像打了不小的折扣。记忆当中的快餐从来都不是一顿简单的餐，是考出好成绩换来的奖励，是放学和同学凑单分享的套餐，是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要张大嘴才能咬下整层的经验。那些藏在油纸袋当中的快乐，串起了好多成长当中的细碎高光。今天就来说说你的快餐记忆，有没有哪款汉堡哪份套餐至今都让你印象深刻呢？
0: 哎，今天这有意思啊，我们讨论了很久，好像很少去讨论快餐，是不是啊？
1: 对啊，你看一说到吃，就是身边你最喜欢吃的什么样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那样，你就没有就是在夏天、
0: 往快餐这方面比划，
1: 自己在不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就不想来那么一口新鲜可口的方便面吗？
0: 哦，也会有了。其实我觉得是有的时候人的这个喜好很难讲的，对不对哈？但刚才说汉堡缩水这个事儿，说实话，是他缩水了，还是你的嘴长大了？
1: 是他缩水了，当然也可能是我嘴长大了啊！
0: 真的，你会发现，再有一点啊，就是我个人觉得现在呢，很多地方，它其实推出的传统的一些产品，它其实是往一个迷你化的方向去考虑的。
1: 那可太迷你了，
0: 因为很多的女士呢，她本身也吃不了太多东西。我觉得现代人胃口总体来说是下降的。我印象当中啊，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这辈儿就是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年纪哈，一般一天一顿饭不得吃个几碗。
1: 对呀，
0: 吃馒头不得吃个几个是吧？
1: 对呀，真是的。
0: 等我到现在以后呢，大家别看我胖啊，我也就
1: 半个馒头，
0: 半个多点吧，
1: 也就俩馒头那样啊，简简单单。
0: 两馒头不可能，基本就一个。然后呢，米饭基本就是大半碗，也不可能吃到一满碗。但就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已经吃的很少了。旁边哟，你胃口还可以啊。
1: 所以说。

0: 我觉得你说这一点吧，就相当于也是这个现在也是物质极大满足了嘛，
1: 嗯，
0: 就是我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到我想得到的这个东西。但是你把这个话说回当年啊，就比如说我在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想要吃一口像肯德基、麦当劳，甚至于是
1: 你好好说，你不要咽着唾沫，已经开始了。
0: 你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家那边都没有必胜客，
1: 嗯，
0: 麦当劳也没有，
1: 嗯，
0: 只有肯德基。我依稀记得第一次吃到麦当劳的时候，还是我妈从沈阳开会的时候给我带回了一个巨无霸。那个时候的巨无霸真是巨无霸，
1: 关键阿姨从那么老远给你带回来的时候，应该都不怎么热乎，
0: 是瘫软的状态嘛。但是那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的那种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嘛，对吧？
1: 是了啊，来吧，今天我们来说说你的快餐记忆，有没有哪款汉堡、哪份套餐、哪款外卖啊？不是外卖，哪款
0: 快餐啊，
1: 让你至今印象非常深刻呢？
0: 来吧，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Eason陈奕迅《心腹》，一听到你就知道说谁了。我在餐厅吃你。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旺福乐队，叫做咖啡恋曲。其实咖啡也算是快餐生活的一种嘛，对吧？
1: 我说实话，旺福的这种有的时候出手呢让你猝不及防
0: 啊。怎么说的，
1: 这首咖啡恋曲听起来怎么都像那种台南小调的感觉，不觉得吗？
0: 人家就是嘛，
1: 可能这个咖啡不是那种在

0: 就是特别累的时候，特别想吃这种油炸的食品，
1: 嗯，
0: 或者是这种方便速食，
1: 明白？嗯，快捷，
0: 对，
1: 而且满足感比较强，是不是？
0: 它主要是好吃。
1: 嗯，我想跟你说过，原来咱们有一个这个，咱们就在北京这边有个大家，就是从那个清末那会儿，然后一直呢对

0: 我对汉堡还是，我倒不是说每次都要吃，但是一般来一个新品我都会吃一下。
1: 嗯，
0: 当年听说了 Shake Shack， 听说在纽约特别火爆，后来那天一看开到三里屯了，
1: 嗯，
0: 给我激动的呀，专门去吃了。

0: 实测了六大品牌15块钱价位的鸡肉汉堡，发现各个呢品牌汉堡的总重、肉饼的重量也是有着显著的差异。部分品牌的肉饼是不足70克。
1: 对，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没关注到这一点。
1: 对，就是因为我们不关注，这有人有人关注。
0: 就每次买的时候，我两口就吃完了，然后就干活去了，你知道吗？
1: 所以早餐我现在一般不怎么吃那个汉堡，那真的那个肉都一口闷啊，
0: 真的就两口。
1: 哎，对，但是呢，确实啊，这个他们说本质呢还是品牌应对了这个食材人力成本上涨的调整手段，而且我后来发现，确实就大家谁都不容易啊。你听我跟你讲就知道了，就比如说食材上涨，人力成本上涨，按说你是不是应该把汉堡的价格往上涨？
0: 还涨啊？
1: 哎，不，食材成本上涨了，人力成本也上涨了，他的现在的这些成本都上涨了，那他按理说是不是应该涨价？
0: 我现在要默默地站到你的对立面去了。
1: 你听我说，按理说，如果说比如说不减制的话，就要涨价是吧？
0: 对啊。
1: 但是一般人没有能够接受涨价，所以我就只能，
0: 所以他要减制嘛，
1: 懂了吧？我上次看到一条就特别有意思，他们说，在南方有很多地方吃粉嘛，就早餐也会吃粉，对不对啊？有段时间呢，所有人都发现这粉怎么越来越难吃了，这口感怎么这么差？后来才知道呢，原来呢那种比较好的那种河粉，被替代成了机器粉
0: 啊。
1: 后来替代成机器粉以后说，那为什么呢？说因为食材涨价了，如果用原来那种河粉的话，每一款粉或者每一款面，比如说热干面啊，就要涨价一块，看起来是不是只是涨价一块？后来老板呢就一起试了一下，所有人涨价一块以后没人吃了。
0: 哎，确实，
1: 哎，哪怕粉的口味还是比较好，与跟原来一样，没人吃了。但我如果用那种粉呢，大家一边抱怨，哎，怎么感觉口感没有原来好
0: 了，还会来吃，
1: 但是还会过来买。
0: 这个我不认同，我一定要站在你的对立面。反正对于这些我日常爱吃的这些小快餐而言哈，我是亲眼见着，相信大家应该也是，从多少钱？10多块钱吧，涨到现在20多、30多一个大套餐，还吃不饱，
1: 吃不饱。
0: 你知道现在主要每次都是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吃快餐嘛，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工种，最快的一个搭配，也是最及时的能补充热量的一个方式嘛。有的时候呢，我的同事就会顺便拿来两袋啊，各个品牌的这种快餐的，这个午饭也好，晚饭也好，然后就看我狼吞虎咽5分钟。
1: 是，所以
0: 两个纸袋包装就被消灭掉了。
1: 你看我刚才是不是还给他们说了半天话啊？但这话呢只能我说，商家是绝对不会这么说的。商家是这么说的，哎呀，包装的比较绑的比较紧，
0: 哇，谢谢
1: 显小，还有就是面包呢存在生产的误差，你看得小其实不见得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反正呢被消费者也批评为回避核心问题，是不是啊？
0: 确实是啊。这个怎么说呢，2026年夏天的时候，很多品牌呢也是推出了15块钱以内的平价汉堡的套餐，比如说像肯德基啊，也是上线了首个汉堡节，用这种价格战的方式呢重新争夺用户，是吧？每周四微我50。
1: 50呢，这么看来也吃不了几个汉堡是吧？
0: 是啊，但是呢这部分消费者啊转向分量更为扎实的本土品牌，这种自制汉堡的教程也在社交平台逐渐走红。确实你现在去各大超市啊，之前只有那种特别大的品牌超市才会有卖那种牛肉汉堡的饼的，现在几乎反正我们家楼下那个连锁超市就有卖那牛肉饼。
1: 但我能说句实话吗？能自制汉堡的人跟你们这帮人一起吃的根本就不是一帮人。
0: 那确实是
1: 有自制汉堡那点时间炒个菜也出来了，是不是炖个汤呢啊。
0: 行了，今儿的互动话题一块来说一说啊，这个只有哪一款汉堡或者是哪份套餐至今都让你印象深刻，说一说你的快餐记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李金源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0: 养成了每周必吃一次麦当劳的习惯。
1: 每周吃一次麦当劳还是挺健康的啊，因为 DK 老师呢，这个我们知道健身啊，
0: 对，
1: 身材呢是倍儿亮哈。
0: 但是你知道，很多健身人士，反正我身边是这样的啊，好多这个体育生专门练健身健美的，他们会在就是某一段期间内，就吃麦当劳、肯德基这种高热量食物，
1: 非常好，也不高热量啊。
0: 不是，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嘛，
1: 你听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因为首先，他们去的时候可能会跟店员要求就不要放酱，
0: 不要放酱。
1: 然后呢，你拆开以后其实非常健康，
0: 对，
1: 就是两个主食面包加上中间的肉饼，
0: 面饼坯子加一块肉啊，
1: 对不对？这个其实非常好。你想，那如果是咱们吃到中餐的话，其实比如说油大呀，或者里面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跟你健身人士的需要可能有点对不上，对不对？
0: 对，
1: 哎，当然丁香花也说，比如说，没有人提华莱士吗？我就想提啊，他说现在精酿啤酒店卖的汉堡就挺不错的，哎，确实是
0: 精酿啤酒店卖的，
1: 就好像哪儿的这个
0: KTV 的
1: 哪儿的毛豆拌的最好，KTV 的牛肉面最好吃，然后呢，烧烤摊的毛豆拌的最好。
0: 烧烤摊的方便面炒的也很好吃嘛，
1: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基本都加工出了个副业，对不对？
0: 这叫什么？打败你的不是同行，是跨界。
1: 无名说啊，说说快餐的物价和工资比吧。80年代的时候呢，吃开封菜，快餐当时是10块钱一份，当时的工资大概是100多块。你想想看，你会用十分之一的工资吃了快餐吗？你又不是没有见过当时排大队的样子。你不吃不代表没有人吃，每天那个队伍排得长的呀，是不是啊？
0: 哎，确实。
1: 他说其实呢，快餐还是由当时的高奢品迅速进入到快消品市场。最关键的是，当时他们是统一的这种装修风格。
0: 对呀，
1: 他们当时在一众餐厅当中确实是非常。

0: 经常看到的啊，这个连锁的经营的。
1: 对，
0: 最近呢，天津地区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了沿用40年的兰州招牌，统一更换为青海拉面。
1: 哎啊，其实呢，这个事儿也古已有之了啊。相对来说呢，你如果就是跟老板多聊两句，或者你去过一趟，
0: 都会给你讲出来这事。
1: 他都会告诉你啊。基本呢，大家在外面看到的拉面馆，基本都是青海的老板来开的，是不是啊？
0: 嗯。
1: 但这个产业呢，是源于上世纪的80年代啊。当时呢，青海东部呢，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在外面去经营拉面馆哈。但是当时呢，1988年的化龙人马贵福在厦门开出首家拉面馆，因为兰州牛肉面的全国知名度更高，便借名打出了正宗兰州拉面的旗号。
0: 嗯。
1: 后来呢，乡亲互相传帮带啊。叠加当地的政府的免息贷款、技能培训等政策，逐渐的发展出了覆盖全国的超过30000家门店的这样的一种叫做兰州拉面地方。所以呢，
0: 所以我们知道的兰州，就是兰州拉面其实是个牌子，
1: 哎，而且我跟你说，
0: 它不是来自于兰州的拉面。
1: 你直接去问一下咱们台的这个正宗兰州人
0: 啊，
1: 小董同学啊，我们的艾科，他就会告诉你，所有你去兰州，你就跟他说，给我来一碗牛肉面。兰州人就会哟，很懂行啊。